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种子是我国王，花盆是我种香，可我只是万物生长中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家说风浪眷恋怀抱。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亲眼见识硬核非遗的震撼吗？想要穿回旧时江湖，看这个路边卖艺的吗？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必须安排。今天我们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十方杂技九级吴桥。这个地儿呢，可是中国杂技之乡的根儿，从街头绝活到殿堂级的盛宴全都有。接下来就来和你好好的唠一唠。
0: 咱们先来说一下交通啊，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在吴桥县京福路一号，从沧州市区出发，走京沪高速40分钟就到。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不愁。那坐公共交通的话呢，从沧州西客站坐直达吴桥的大巴，1小时车程。下车呢，再打个车，10分钟就到景区，也就是10块钱左右啊。这个外地朋友从北京、济南过来就更顺了。坐高铁到德州东站转公交或者是打车，1小时也就到了，妥妥的周末游首选呀。
1: 没错，门票呢和时间您得记准了，千万别错过精彩的表演。景区呢分为通票和单票这两种，成人通票呢120块钱能够逛江湖文化城、鬼手居还有杂技博物馆等等所有的景点。如果你单看核心演出，江湖大剧院的票呢从68块钱到260块钱是不等的。当然了，越贵它的这个区域越 VIP 越核心啊，视野是最好的。想近距离感受的话呢，建议选择 B 或 C 区，120块钱的性价比非常高，看得也很舒服啊。政策优惠很实在，学生、老人、儿童凭证件能够享半价，只要6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直接免票。开放时间分季节，3到10月份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11月份到2月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但是呢16:45停止入园，建议早晨9点前到，能够看全所有的这个场次。
0: 咱再说说到了景区咋逛才更过瘾啊，听画画重点了。第一站呢直奔江湖文化城，这儿呢是景区的灵魂，还原了旧时九月庙会的市井场景，能够重复入园。逛大半天啊都不重样，进门呢先冲西南角的鬼手居，下午的1点半和4点啊，这个三仙归洞千万别错过了。非遗传承人用2只碗、3个球来变戏法，
1: 我看过这个，永远猜不着。
0: 没错，就算凑到1米内盯着看啊，也是看不出破绽的。跟着念这个"眼随筷子走"的口诀才更有意思啊！城里的江湖八大怪各有绝活，吹破天的唢呐能学百鸟齐鸣，硬气功的大师

0: 班长劈砖石，这个砖屑飞溅啊，还有训白鼠钻圈，双手书法，这个转角啊，说不定就能遇上耍猴或者是变脸的这个艺人，完全是沉浸式的江湖体验呀。
1: 是，人名叫江湖文化城的哈。
0: 对。
1: 第二站必须看的就是江湖大剧院的江湖秀，
0: 哎，
1: 这个可以说是春晚级别的表演，65分钟，全程都非常好看啊。新版节目里面的凌云狮秀流星非常震撼，演员的叠三层的人塔，铁棒擦着发梢飞，现场唢呐配鼓点，让您就是汗毛倒立的感觉。带娃的朋友呢，千万别漏了杂技博物馆，10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开放，能够看杂技的千年传承史，还能亲手 DIY 魔术道具，长知识又好玩。
0: 哎，最后啊，咱还得必须说说吃的啊，这逛饿了咱得补补。景区周边的老字号餐馆别错过了，首推吴桥老豆腐，用本地的黄豆磨制的，配上麻酱，这个韭菜花，浇上一勺热油，哇，香得直跺脚啊！另外呢，还有炸老虎，其实呢就是炸面窝裹鸡蛋，外酥里嫩，配上老豆腐当早餐，真是绝了。想要正经的吃顿饭呢，可以试试这个运河杂鱼贴饼子，鲜鱼炖得入味，玉米饼子呢吸满了汤汁，景区旁的江湖酒肆啊就能吃到，店小二呢还会边杂耍边上菜，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临走的时候啊，别忘了再带点这个吴桥的公面，手工拉制的细面，煮不坨，送礼自留，都非常的合适。
1: 没错啊，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几句，看表演的时候呢别坐得太靠前，尤其什么上刀山呀、飞叉啊这些节目，安全地有些朋友就感觉就害怕，你知道吗？就往后躲啊。想拍夜景的话呢，千万别错过如意湖的水上飞人和花车巡游，灯光超出片，景区里卖的魔术小道具呢特别适合当这个伴手礼，回来一定能给朋友啊、同事什么的露一手啊。今天呢和您分享就是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攻略，既能看硬核绝技，又能品市井美食，赶紧约上家人和朋友出发，保证让你过瘾。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都知道睡眠是最为重要的，经典的观点认为呢，每天睡足8个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啊工作，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呢也变得容易烦躁。
0: 没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却遇到一些总会遇到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有些人每天仅需要睡3到6个小时，却依然活力满满，学习工作两不误，他们好像能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者是工作啊。
1: 好羡慕这样的朋友
0: 哈。对，就我就属于那种睡也睡不醒，8个小时根本不够。
1: 是哈，其实这群人呢被称为自然短睡者。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秘密就藏在自己的基因里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却精力充沛，但是你睡8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困的原因。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2: 其实不同生物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这种差异的背后呢，反映了物种在长期进化中对生存环境和能量消耗的不同适应策略。人类的睡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真的一定要睡8个小时吗？短睡者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21世纪初接触到一批每晚睡眠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发现啊，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罕见突变。这一发现引起了其他有类似睡眠习惯的人主动联系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随着研究对象增多，该团队的数据啊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鉴定出与自然短睡眠特征相关的4个基因中的5个突变，而且不同家族的突变呢存在着差异，呈现出家族特异性。这表明睡眠与基因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多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不同家族的基因突变呢，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睡眠。在探索的道路上，研究团队呢又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在自然短睡眠者的 DNA 中发现了新的 SIK3 基因突变，它能够影响大脑中一种酶的活性，这种酶正是决定我们需要睡多久的关键之一。巧合的呀是，此前研究人员在 SIK3 基因中还发现过另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小鼠异常的嗜睡。同一种基因，不同的突变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深入了解新发现的 SIK3 基因突变，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携带了该突变。研究发现，这个突变影响的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强，为睡眠有助大脑重置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睡眠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压力、能量平衡和生存需求等。所以，其实单一基因的突变不太可能完全决定睡眠需求的变化，但是这也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此次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睡眠模式的发现呢，与之前对 SIK3 的认知相符，有助于理解嗜睡的生物学基础。嗜睡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患者会出现白天过度嗜睡、难以控制的困倦发作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安全。通过研究 SIK3 基因突变与小鼠嗜睡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嗜睡症的发病机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已经发现了多个与自然短睡眠相关的基因突变，但关于这些基因突变及其变异如何普遍影响睡眠的机制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研究发现，有没有这个基因虽然很重要，但是基因有没有被启动也同样关键。而这些开关不仅受遗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比如说，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群，即使本身没有睡眠相关基因突变，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这可能是环境因素开启或关闭了某些与睡眠相关的基因。此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基因表达，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性睡眠。对于失眠的人，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而不再只是靠存在副作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比如说，对嗜睡症患者可以通过修复相关基因，让他们摆脱白天困倦， 注意力不集中的痛苦。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通过基因检测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效率。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通过合理的调整基因，拥有更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保证充足休息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要依据现有的睡眠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

0: 那么，我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建，这仗没法打。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艾希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
3: 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7: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7: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

0: 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

0: 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联合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9: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一元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知道，没有什么
15: 可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1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12: 是唐通庆，
21: 他还在。
1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

0: 锋，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 可练可到。
0: 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

0: 就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 虽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8: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

0: 想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 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

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您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等等啊，包括呢美食分享。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我们常说啊，这个装修装修边装边修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这个事儿呢可以很多层次去理解，总结起来呢就是装修这件事儿啊，其实很难达到100%满意的状态。
0: 没错，
1: 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之前做了很多功课了，算是比较懂的了哈。
0: 对，
1: 但是呢装出来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些让自己不满意的点。
0: 没错，
1: 另外啊就是人的需求它会改变的，随着年龄和环境、生活习惯和喜好，包括家庭人口数的这个增加啊。

0: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啊。装修的时候你考虑的已经挺到位的了，但是过两年之后发现，好像不太行了。
1: 哎，对啊，所以说啊，这个装修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可能啊，除非你这个人就一直不进步了啊，就是一直这个样子。我们的这个对应理念呢，就是装修啊，尽量别装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家具啊，就是最好是能挪动的啊，别就是死卡死的，就是这样了啊。这其实也跟很多年之前说过的啊，这叫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是一致的啊。
0: 没错。
1: 装修很多时候呢也会受到这个预算的一个限制，但是你也可以先做好准备，留好条件，哎，等以后有钱了可以再升级一下装修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有一些内容啊，其实就是装修别装死，别往死，怎么说这个话有点别别扭扭的。
1: 别固定。
0: 对，别固定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柜子内部的隔板你别固定。特别我们说到的是鞋柜啊，这个之前说鞋柜的时候也提到过，隔板呢可以调节的话呢，能根据鞋子的大小高度来调节隔板，比如拖鞋、球鞋、高跟鞋，还有女士穿的这个长筒靴等等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买多少双鞋啊，就觉得自己是个蜈蚣一样，一直在买鞋啊。这个鞋柜隔板不固定的话呢，经常就导致你那个鞋放不进去，要么就是浪费空间，要么就是塞不下了哈。目前呢，它不固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打排孔。一般情况之下，您做的全屋定制，它不会给你打满排孔。基本上就是隔段时间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隔一段打几个。
1: 哎、
0: 你可以要求他，你给我打满了啊、这样子的话，根据你的这个鞋的高低啊、大小啊，然后来随时调整。还有一种呢，就是多装几个层板托啊。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常见于木工打柜子。因为全屋定制给你打着那个孔，但是如果你木工自己做的这个柜子的话，就是有隔板托的问题了。
1: 哎，对啊，如果说你当初弄这个鞋柜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啊，哎，后期需要了，其实也有可以补救的方式啊，比如说网上可以买那种双层鞋托，或者是用这种透明鞋盒，或者是各种什么免钉隔板啊，等等等等啊，不固定的层板呢，对于提高收纳空间的利用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很多人在这个装修之前也很难想明白，这个到底柜子内部设计是如何做的啊？因为要放的东西都是不固定的，多数情况呢都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是定制家具商家的这么一个经验，搞了一个通用的模板来套一下。但我们也说了，它是通用的。比如说你脚大一点啊，哎，你这个家里的女士喜欢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啊，这些呢就需要你后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改进了啊。
0: 没错，包括原来可能年轻的时候穿的根高，然后后来就变成、
1: 越来越低了，
0: 低根或者是平根了，这样子你就浪费了整个隔板的这个空间了哈。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柜子的这个层板之间啊。问题，多数人在装修之前呢，很难想明白柜子到底怎么设计。有些东西其实真的不固定的啊。多数情况之下，就是按照设计师的经验或者定制商家的经验，给你搞一个通用的模板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所以多打一些这个孔，让隔板可以调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
1: 没错。
0: 接下来要和您说的就是关于插座这个事儿了哈，它可以先预留的，因为大家装修过的朋友，包括没装修的朋友，也都听过这些经验，就是装修的时候插座能多几个就多几个。
1: 没错，
0: 虽然说弄这个插座有点费钱，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把所有的位置都装满插座的，就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先留出来，如果你用不到，那你就用一个那个封板给它扣上，
1: 对，
0: 就行。它是没有插孔的，在上头，网上都有的卖这个东西。如果你需要把它扒拉一扒拉下来，然后呢，按照
1: 插
0: 座，
1: 就可以了
0: 啊。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还会增加什么电器，而且你一定会增加电器。
1: 没错，
0: 一方面将来会发明或者流行新的电器，你不知道，比如之前谁说过谁听过了什么什么破壁机
1: 啊、
0: 这料理机，
1: 哎，对
0: 啊，这些东西，
1: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你说现在 对吧，自动上下水、自动回基站充电的，以前也没有想到啊。
0: 是，你啥都不用管它了，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它哗哗哗都操作了。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家里面可能会出现原来我们蒸东西都直接用这个锅做水然后蒸，现在有这个电蒸锅了，又方便啊。还有一方面呢，是现在你买不起，觉得有点贵啊，或者不需要的电器，将来可能真的会用到。包括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可能这个
1: 弄个小的消毒箱，
0: 对，然后呢，给孩子温奶呀、用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用到。
1: 恒温壶啊，
0: 是这些东西，可能在你装修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没错啊，另外呢，也举个例子，比如说是这个水槽下方可以留至少1到2个无

0: 桶插座啊，厨下呢可能会用到的电器，你就比如说洗碗机、垃圾处理器、净水器、小厨宝等等啊。
1: 对，
0: 那洗碗机大概率是需要装修的时候可能就安装好了啊，因为涉及到的尺寸跟柜体是契合的，上下水需要安排，其他的像垃圾处理器啊、净水器啊、小厨宝这些很有可能是后期再增加的啊，你也是需要先在这个水槽下边留一个插座的。你像我们家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是拉了一根线、弄了一个小排插在下边，
1: 那是其实很麻烦的、
0: 对，就也比较乱，主要是看着、
1: 对啊，我们家也是留了五个，虽然现在还有两个没有用，
0: 对，
1: 但是未来
0: 说不好
1: 说不好，所以你多留几个我觉得没问题啊。
0: 没错，
1: 再举一个例子，卫生间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这些年呢已经很流行，甚至开始普及了啊，非常舒服，非常有用，但是装修的时候有时候预算紧张的话，您可以先装一个普通马桶，但你要把插座留出来啊，
0: 没错，
1: 在背后呢留一个插座，等后期再加合适的智能马桶盖或者换马桶都是很方便的。包括有的人家，你看我家当时就是留了两个插座，就是一个插座呢是插智能马桶，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智能马桶了、上面还有一个是插电热水器的，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多留了一个，我是说当时可能会放那个吸尘器，放到那个位置，它充电不是比较方便吗？
0: 对，
1: 因为习惯性把这些清洁的都放到卫生间里面，后来呢放了一个之后呢，发现不行，不够用了，把吸尘器挪到另外一个卫生间里的，然后这个卫生间里就放了那个上下扫地机器人，
0: 对，就可以
1: 自动的，
0: 对，这就用上了。
1: 然后呢，在买扫地机器人之前，还买了一个洗地机，就是跟吸尘器一样那种的，现在两个都在用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至少加上智能马桶需要四个插座才可以，所以多留是真的没有坏处。而且卫生间呢，的确不太愿意弄那种排插，因为经常容易有水嘛，
0: 不太安全其实。
1: 对，然后现在装的那个插座都是带那个就漏电保护的那种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盖把它合
0: 上，
1: 对，虽然有淋浴房，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水啪嗒就溅到上面去了，特别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
0: 对，类似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镜柜旁边啊，也可以留个插座，或者是这个镜柜里边啊留一个插座，用于比如说男士的剃须刀啊、电动牙刷呀、等等这些充电，或者呢用于这个吹风机使用之类的啊。
1: 这个我家就没做，所以每次很麻烦。你要充电的时候，它是在这个开关旁边，就是浴霸旁边。它不是集成了什么排风还有风暖，反正就那个东西旁边并着做了三个插座，不够使。对，就是它很麻烦在哪儿，你吹风机会常插在上面不动，你不能每天插拔很麻烦，但是你像剃须刀啊还有电动牙刷，你不是说天天要充电的，所以现在呢没有办法，就是每次充电的时候是从镜柜里面把这个充电器拿出来插上充，它很占地方，因为我们家那个离门很近，然后旁边那个空间流动又不是特别大，所以窄窄的一条，你还要放上这个洗脸巾，所以显得就稍显有点紧张
0: 了、
1: 对，如果你要不动的话，你就只能把它往那个方向放，那个方向是一个大片的台面，你放完之后它是没有贴墙的，你就感觉又
0: 就是
1: 很乱，就快掉下来，所以就是你看我现在见到好多它直接装到里边，然后都是悬挂式的，一弄然后啪一插一下，
0: 特别方便、又好看又方便啊。
1: 是，
0: 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用插座比较集中的地方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台面、书桌的台面、电视机的下方等等啊，目前呢如果说不确定需要用到多少个插座的话，可以考虑有一种叫做长条滑动插座啊，
1: 对，
0: 就是你后期如果说不够用了，哎，你再加一个插座加上去，然后它来回滑动、这样的话你包括你挪一些小家电，比如说我今天想喝豆浆了，我插一个豆浆机，哎，豆浆机不用了把它挪走，我再插一个什么，来回的也比较方便啊、
1: 对，而且它
0: 这种
1: 省事在哪儿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装一个个插座的话，如果想要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可以省电嘛，你至少插座上面有一个开关，你把它关掉，它呢不是，它就是长条滑动，是个圆的，一般情况下、你咔啪一拧它就自动断电了，
0: 对，
1: 就很省事儿啊，
0: 没错，
1: 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过多啊，因为一长溜全是插座看起来也怪奇怪的
0: 不好看也，
1: 对，而且你不能保证它同时，因为它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从一个插座盒里面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带的功率比较大的四五个电器同时使用，会考虑它短路的问题、
0: 跳闸短路、
1: 对对对，负载过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多加几个插座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大概其要知道你们家的这个所谓的电器要放到什么位置，尽量要么靠左要么靠右，不要在中间，
0: 对，
1: 在中间的话就很别扭你东西只能放到这儿，要不然你会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么引过来很麻烦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儿童房的问题了、儿童房呢有的家长会装修成比较幼龄的状态，哎呀，女孩又粉色
0: 萌萌
1: 啊， 男孩用蓝色啊。我个人其实真的不是太推荐，因为孩子的审美有时候需要大人来进行引导啊。
0: 对，
1: 适当的童趣没错是需要的，但是过于的幼龄化是不太必要的啊。
0: 嗯，比如说就是孩子如果特别小的时候，往里面单独放一个小的婴儿床，哎，大一点的婴儿床放不下了，再放一个小点的高低床，高低床后来又长高了，然后你再放一个双人床，没有必要，你就直接给他放一个双人床，睡得又舒服，又不用来回换床。
1: 你怕他掉下来，你给他挡着就行了。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按照像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啊，其实孩子上学之前几乎都是跟父母一起睡的啊，很少会独立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上幼儿园之后才能慢慢培养独立睡一个房间。之后呢，5到10岁的这个阶段，孩子的喜好可能会变得特别快。哎，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粉色，今天喜欢蓝色，后天喜欢黄色了。幼龄化的装修很可能马上就会被孩子嫌弃了。妈妈，我不喜欢了，你给我换个这个吧，对吧？其实儿童房啊，简单的布置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低矮尺寸的轻量级的家具，可以方便移动啊，腾出空间的，也方便之后可以随时更换。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是也可以适应孩子成长，长大之后方便这个调整布局，换换床啊，增加一些这个书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
1: 对，而且颜色我真的觉得大白墙或者适合家里整体的装修风格的颜色就行，
0: 干净看的敞敞亮亮的，哎，就漂亮了。
1: 而且你想，一个15、16岁的大姑娘了，弄一个粉色也挺奇怪的。
0: 对，
1: 而且对于男孩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也弄的那个5颜6色的，他也觉得也挺奇怪的。
0: 他可能到时候就喜欢这个黑白灰了。
1: 没错啊，当然了，我们很理解那些非常用心的家长在家里为孩子打造游乐园，这种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当然就是比如你这个住大别墅的啊，这个活在当下，给孩子美好的童年回忆都是值得的。但是装修这件事我觉得量力而行咱就可以了。如果咱家装不出游乐园就别勉强，你周末带着孩子去商场去专门的游乐园玩更经济一些，你知道吗？而且东西装的越多，小朋友特别容易磕磕碰碰，你很麻烦给他做各种保护啊。
0: 对啊，其实有人说啊，装修应该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对于多数人来说，装修是一个开始之后就想着尽快完成的项目。刚开始之前特别兴奋啊，其实装着装着就开始，怎么还没弄完呀？
1: 差不多算了，赶紧的吧，就这么着吧啊。
0: 中途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困难啊，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就真的再也不想考虑装修的事儿了啊。
1: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装修呢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生活的升级和改善呢是伴随一生的，就是你不同年龄段你总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0: 没错，
1: 入住之后在软装方面慢慢改变慢慢增加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硬装是不能动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入住不是结束，而是美好生活的刚刚开始。你觉得装修应该给留好哪些后路，啥玩意儿不能装死了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装修的时候不应该装死，也就是说硬装的这个部分啊，你能就是固定了的话，你之前要想很多其他呢，比如说定制啊、软装这个东西，千万别弄得严丝合缝的、
2: 哎、
5: 因为未来如果一旦出现了变化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头疼。
2: 没错，
5: 有的地方比如定制你还可以就是调整，还可以重装、但有些地方呢，你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比如我们说的插座的这个问题、
2: 哎、对，
5: 你只能用排插，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啊。
2: 没错，
5: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实时互动。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佩奇说了，做个储藏室，不管大小，是我住进新家之后最深的感受。
2: 哎，收纳不够使了吧？
5: 对。
2: 虫豆说了，说我最近啊正在烦恼呢。卧室的另一边加不加一个双开门的定制衣柜啊？还是说买成品？做定制的呢不落灰，风格统一，买成品的呀后期灵活可变。哎呀，做选择好难啊。
5: 对，但是现在之前我记得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就定制呢一般情况下大品牌的厂家呢会有一次给你拆改的过程。
2: 哦，可以给你挪，拆了挪。
5: 对，拆了挪啊、这个它可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不能说就是没事让人挪一回，没事挪一回，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呢是给了大家一次反悔的机会啊。
2: 对。
5: 另外婷婷说了，适当留白很重要，全屋要有一到两个亮点也很重要，入户的位置顺手收纳很重要，鞋柜附近有个放抽屉放袜子也很重要。鞋柜旁边你放袜子？
2: 我刚才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醍醐灌顶啊，我觉得鞋柜旁边有个抽屉放袜子还挺方便的。
5: 哦，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刚好在一块把袜子也穿了，把鞋也穿了。
5: 哎，是这样的。
2: 这样的话你就省得在卧室里面穿好袜子然后再出来，因为当然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在家喜欢光着脚的，会更舒服一点。
5: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把袜子一穿，穿上鞋、就是、
5: 你看早晨起来正常情况之下，比如今天因为袜子不是一天一洗嘛，可能两天一洗，我今天要换袜子，我会从卧室拿上袜子，
2: 嗯，
5: 然后再去门口、
2: 哦、
5: 再穿。
2: 对，你还不如再在旁边、哦，正好有个抽屉，
5: 哎，
2: 挑一双袜子，然后再挑一双鞋穿上就走了。
5: 对，
2: 回来之后如果你要洗的话，直接在这个一般卫生间，就是如果是两个卫生间的话，客卫一般都在外边嘛。
5: 对对对，
2: 直接一脱鞋，把袜子一脱进卫生间都已经洗了。
5: 对，
2: 很方便。
5: 即便你不洗，你把它脱下来之后呢，也是直接脱的。
2: 对，
5: 对吧？你不用再去，
2: 不用再穿到屋子里面去
5: 了。对对对对对对，
2: 就省了拿来拿去的这么一个。
5: 哦，
2: 真的很方便呢。哎呀，这是长知识了啊，
5: 这挺好的啊。
2: 这个豆豆说啊，其实我感觉孩子的屋子是变动比较大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孩子的书籍啊、衣物啊、兴趣啊都会随时变动，收纳和装饰总会随之变化。我从小就会整理屋子，因为收纳的空间总是不够，书也装不下，衣服也装不下，装饰呢也是随着喜好改变，只能不断的挪动啊、收拾啊。孩子嘛，他毕竟还没有就是到定型的时候。
5: 对，
2: 一天一个喜好。
5: 你这回想回想小时候，咱们反正我家是这样，小时候我住的时候大概隔个一两年就把屋子倒腾一遍。
2: 哦，
5: 就是你东西其实没有变化，
2: 就是这儿挪挪那儿挪挪，
5: 对，把柜子放那儿，把床放那儿啊、
2: 哎、对，就是倒腾、哎、一倒腾就是有一堆
5: 新鲜感，
2: 对，不要的东西也卖一卖，
5: 对对对，
2: 收拾收拾啊。
5: 星夜说了，装修不要装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装满，住进来之后慢慢填东西、要不然就是各种尴尬。
2: 没错啊，程一也说了，很多人装修房子啊就想着一步到位，家里的家具家电填的是满满当当的，等过几年想要添置家具家电的时候发现，哎，没有位置安装了啊、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除了 了必须的，其他的都别急着添置，等住进去了需要什么再添什么、
5: 哎、
2: 一边住一边调整、啊、
5: 没错，就这样的。茉莉也说了，先捡着便宜必须的买，等住个两三年之后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了，攒住钱了咱再买贵的、
2: 哎、
5: 因为的确啊，你看买房子是一大笔钱，装修呢也是一大笔钱，而且基本上买完房子之后、
2: 嗯、
5: 你要两年之内就会收到这个房子，头两年是还贷款还的最辛苦的时候啊，然后呢再装修，然后呢又是一笔钱，这时候你可能钱包已经瘪瘪的了啊、
2: 嗯、
5: 所以呢不妨给自己的钱包一段缓和的时间，
2: 没错、
5: 让它攒攒钱，这样子呢你把家里必须的装进去的这些东西装上。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UP 主，他呢就是毛坯房入住，
2: 嗯，
5: 很有意思，毛坯房入住，然后呢就是
2: 攒点钱装一装是吗？
5: 对，攒点对，他是需要什么就装什么，然后他只在卫生间贴了瓷砖，
2: 哦、
5: 哎，厨房贴了瓷砖啊，厨房也没有贴、
2: 哎。我是贴了，我好像也看到那个博主了。
5: 对，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弄，比如今天需要个窗帘，我就弄个窗帘，然后明天需要个冰箱，我就弄个冰箱。然后进去之后，他说哇，这个生活真好，每天都是新变化，每天好像都回到新家一样。
2: 一推大门，一进门是个毛坯房，然后进卫生间是个精装的，然后进卧室也是个精装的，
5: 就感觉住自己住了五套房子一样。
2: 哎、对啊，彩虹糖说啊，你们说的我都做了，但是装完两年就审美疲劳了啊！今天想动动这儿，明天想动动那儿啊！审美也是随着变化的、
5: 嗯，
2: 生活习惯也是有个别地方不舒服需要调整的，真的是不能装得太死啊！
5: 是，再来看看这个风景说了，我之前装修的时候就追求完美，是风格上的严格契合，
2: 嗯、
5: 后来发现吊顶多了，影响了中央空调的出风口，结果最后找人改了。儿童房的书柜定制，后来买了天空键的落地灯，发现不好安放，又给扔了。家具开始买全了，不留空当，结果买了钢琴，发现哪摆都不合适，也没地方摆。马上我要开始装修另外一套了，这次一定要好好计划，能不放的都不放。
2: 哎、没错啊、
5: 嗯，
2: 星星说啊，当我装修后期摆烂不想思考的时候，就会找一些孩子要长大呀、要留白之类的理由不去管他。
5: 其实挺好啊。
2: 哎，
5: 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节目之外也可以依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扶桑，我是圆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河北扶桑呢，他曾是药房主管，也做过医药销售，如今呢则是穿梭于课堂与客户之间的家政培训师。他用专业知识呵护婴儿的成长，也用人生阅历点亮更多姐妹的职业道路。他就是北京阳光北亚家政公司的培训师袁鹤鸣，一名从河北承德走出来的家政先锋，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故事。袁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说您最早从事的是医药行业啊，还做过药房主管，那是什么让您决定转型走进家政这个领域呢？
3: 我当时学的也是临床专业，学的西医临床。我们家里开了一个就是乡村的诊所，后来大概是干了个五六年吧，后来孩子上学了，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又另谋一份职业去的那个一个中医诊所，负责他药房这一块，包括他中西药全都归我管理，大概是做了16年吧。怎么说呢，三点一线的生活也乏了啊，就想改变一下。有一次我们那个什么的时候，同学聚会，在19年的时候，后来他们说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人社局都有个免费的家政培训，我说都培训什么东西啊，他说有培训免费的那个月嫂，我说哎这个也可以啊，将来自己带个孙子孙女之类还是挺不错的啊，有个技能还可以，而且是免费的，然后就去了解一下，学了一点感觉还行，后来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也去把他的那个技能能学就都学完了，学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业方向。然后我就找了一家公司，找了一家公司，然后我就去上户做了一单，这么的，然后一点一滴的，感觉这个培训我就又挺不错，然后那里面那个老师也跟我讲，他说你这个表达能力呀，普通话都可以，而且你又有这个上户的经验了，可以作为一名培训师来发展发展。我说这个题也挺好，就这样是反正是一边入户一边培训啊，就做起了这个职业生涯了。
2: 那您现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培训啊，还会亲自上户吗？
3: 上户的话就是看情况了，你比如说我前年就找了一个客户，就是短单的小单，四五个月呀半年之类的短单，接触了一段时间，也要有点接近生活的，然后你才能给学员去讲，要不然就是枯燥的转本宣科也不行，没有实际的理论依据也不行。
2: 您刚才提到了成为家政人员后公司安排了第一次上户，

0: 那对于第一次入户，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呢？
1: 还是有一些忐忑的啊，毕竟是刚学完嘛。然后虽然说自己也有孩子，也做过家务啊，这方面也有了解，但是毕竟你上了一个家庭以后，还是要去慢慢去磨合。比如说他的人际关系，有保姥姥、保姥爷、保爸爸、保妈妈，还有宝宝，而且这一家子人呢，他是地域都不同，天南海北全都有，生活方式不同，然后饮食习惯不同。而且呢，就说，在他的认知水平上也不能达到共通。你像老年人，他的教育理念就是什么呀？哎呀，我对孩子溺爱又宠爱。但是年轻人呢，是讲究科学育儿。我拿我的专业知识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啊，人家不一定认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我们就是保姆，他不认为你有专业性。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服从性特别强，你让我怎么来我就怎么来。然后呢？我先观察一段时间，我就是宝妈和宝爸，他们的理念还是挺不错的。那我就侧面的跟宝妈说一下我的观点，我们拿到一种碰撞的结果的时候，哎，我俩能沟通了。然后这时候干嘛？我们一起再去慢慢去引导宝姥姥。你比如说，就像晚上孩子吃这个夜奶的问题，2岁的宝宝了是绝对要端夜奶了，然后宝宝还在吃，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奶粉里面它有大量的糖分。它就会影响宝宝智力的发育，也会影响他生长激素的分泌，他不形成褪黑素，而且对牙齿不好，容易龋齿。然后宝爸跟我宝妈沟通了一下，然后跟宝姥姥又沟通一下，说：“哎呀，别的孩子都去给孩子看牙齿，你看咱家宝宝发现牙齿有点小瘢痕了，咱们也去看一下吧。”就这样呢，上医院去看，医生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是不是还在喝夜奶呀？”宝姥姥说：“是。”后来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不行了，这孩子牙齿都变坏了，要做卧钩封闭了。就这样啊，然后慢慢的渗透以后，然后宝爸宝妈就非常认可我啊，觉得我的育儿理念还是比较有专业性的。宝姥呢也就耳濡目染的，渐渐也就接受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上户以后啊，不要太急于求成，先适应一下。总之呢，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为孩子好，大家就都觉得好了。
0: 那你有没有碰见过那种年轻人和老人因为育儿理念不同，可能生活中经常会发生争执的情况呢？他们各说各有理，你这个时候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
1: 争执的时候，首先我就把宝宝抱过来了。我说：“哎呀，宝宝，你看，哎呀，爸爸妈妈在干嘛呢？哎呀，宝宝先吵了是不是呀？看看妈妈在干嘛呢？姥姥在干嘛呢？你去抱抱姥姥吧，亲亲姥姥吧，让孩子去调和。因为我们毕竟是外人，不能涉及客户的家私。有些时候不可调和的时候，我们也要站出来。当然能不参与是不参与。那他们吵起来，是不是伤害的是宝宝？宝宝如果说爸爸妈妈或者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发生争吵的时候，这个孩子夜里会夜惊啊，影响他的睡眠情况，孩子会闹好几天。那基于孩子的健康呢，他们就会安顿下来了。随后呢，我再一点点去说。那比如说，在出现孩子教育理念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宝姥姥不同意。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我的方法很管用的时候，我也就不说了。那如果说这段时间你再说，你看还是我做的比较对吧？您错了，他已经都知道他的问题不对了，那你再纠正，这就产生矛盾了。就是跟客户之间，我们最大的还是要有服从性，尽量是遵从客户的意思，然后呢，保证我们的育儿理念在专业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得到他的认可啊，这是最基本的。
0: 不管是育婴还是养老护老，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客户？比如说你们成为了朋友啊，现在还在联系之类的。
1: 我有一个客户，他是。正好就是我前年去的这个客户啊，他们家在海淀，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的文化水平还是挺高，也是留学回来的。宝姥爷是在国外工作的，但是他真的很尊重人。你看其他人都管我叫阿姨，只有他叫我小媛儿。有时候孩子叫阿姨，每个人都叫阿姨的时候，他说，孩子叫阿姨，大的叫阿姨，老的也叫阿姨，为什么都叫人家阿姨呢？人家不有名字吗？他从来都喊我小媛儿，小媛儿了。我就感觉这一点很好，而且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他有一天我在跟孩子聊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我聊得特别好，很深刻，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也比较是结合现在当下的育儿理念。他说小袁，你咋总这么多呀？我说宝老爷，其实我是一个培训师。他说那你是培训师，你怎么来上咱们家来带宝宝来了呀？我说，我总要有点接地气的生活的经验，然后带宝宝的育儿理念，我才能跟学员去讲，否则那就是空谈啊，没有任何作用。后来宝老从那以后啊，就特别的认可我。

0: 哎，真的，每一方面，当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先听从我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去统一的形成一样的口径来怎么教育这个孩子。其实我带宝宝的时候，我是一个带养人，但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完全就是他一个小伙伴，跟他能玩到一起，你就得放下大人的一些面子，跟他疯玩，让他觉着啊，你是全身心的在带他，他会比较开心一些，而且他也会把他自己完全的交代给你。有时候玩的久了以后，他会很忘情，喊我叫妈妈，喊完妈妈以后非常尴尬，然后我赶紧就抱起来，我说嗯，妈妈在大兴，那你叫阿姨妈妈好不好？哎，这会儿他就开心了，因为他是无意识的喊的妈妈啊。当时喊完以后，他自己又知道了，很尴尬这个时候，然后我给他变一种思维，他又能接受了。
1: 您能遇到这样的客户，客户也能遇到您这样的福嫂，能互相理解，其实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种幸运。那您有没有遇到过不那么好沟通的客户呢？或者说上户中遇到困难了，又是怎么样面对的呢？
0: 确实有啊，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所以我们在培训过程中也尽量把他们的技能都提高。除了他的技能，还包括什么呢？心理疏导呀、沟通这一块，我们都在提升。我们不能达到所有人的认同，只是说，客户可能就是需求高，那就是检查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去完善吧。你比如说，我刚才上这个户啊，就是这个海淀家。我是他家第六个阿姨，我就在想，我跟学员也会讲，我说前六个都不行，不证明我不行，我也能行。那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做饭，每一样菜啊，怎么去洗，怎么样一泡，因为我平时是比较注重生活的一个人啊，我也知道各种油呀怎么使用，包括每一次用完的油壶，我都给它清理干净，我不会说直接用完以后再用，因为那里面久了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黄曲霉素，容易致癌。那比如说焯水的菜，我们可能焯过水以后就要过个冷水就可以了，但是他家的水过什么水？是烧开的水晾凉了以后，放在固定的焯水的盆子里，或者拌凉菜的盆子，和面的盆子也是固定的。就是比如说我做完饭的那个碗、那个盘子，生菜的盘子，你切完以后不能放在熟菜的盘子里面去啊。总之，每一样都特别的打磨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客户到什么份上，跟我们小阿姨面试说你做过什么呀？说我做过高端家政。那好，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干活的话，就是墩地是用跪在地上拿那个抹布去跪在地上去擦的，边边角角都是要无死角。如果说你要上我们家来，首先你要保证你的体力好，腰没有问题。上我们家做卫生怎么去做？我会提前请一天假，我教你这一天我家的卫生怎么去搞，然后回头这个饭你怎么去做，蔬菜怎么洗。啊，厨房的用品怎么摆置，然后还有卫生间怎么去清洁，我都会从头到尾的教你一遍。如果你觉得能行，那好，你就来面试，我会请天假。如果说你不行，那就赶紧换人。啊，人家说得很明白，是不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能力要提升。
1: 您之前做过的那些经历啊，不管是药房主管还是销售，您觉得对您现在从事的家政服务有哪些影响和帮助呢？
0: 首先呢，我是做这个医药行业的，而且有一些医学的底子。现在我们比如说，要是学月嫂的话，讲究什么呀？叫医护月嫂，就是都要往医护身上靠。而且关于到人的层面上，养老护理也是接近于各大疾病了，阿尔茨海默症呀、帕金森呀、脑卒中呀、高血压、高血糖呀，这些病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这些东西比较懂，就身边人，就是家里人吧，这方面得的病的概率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会比较，更精准一些对这些东西，比如用药、服药的方法怎么去使用，餐前餐后呀，它的剂量啊、剂型呀都有了解。对这一行面，我觉着还是挺，轻车熟路的啊，比较懂得多一些。还有它服务方法啊，比如说不良反应啊，这些指征啊什么样，愈前、愈中、愈后呀，都会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还是挺有注意的，尤其是营养这一块儿，也很有注意。
1: 您当时从一线的这个家政服务到后来去当讲师，您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我挺适合当讲师的，挺有成就感的？
0: 我当初是在老家，虽然我们家是开的诊所，但是我是基层工作的，每天都和妇女打交道，当跟妇女打交道的时候，我的前面可能是几百人、几十人，都是这么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个时候年轻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也就不害怕，也没有紧张的氛围。 也能说得出来啊，领导下发什么指令我能完全的转达啊，也能做好最好的那个售后服务。比如说我在做医疗的过程中接触可能都是陌生人，那你要把自己推销出去，你把你的产品推销出去，然后转到这个行业以后，首先我敢站出来，我敢去说啊，这是第一点，我也有我的我能力有，我气场我也不怯场。你比如说就是我在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电视台做采访，当时有十几家的媒体啊，拿着那种高清的摄像头，还有闪光灯，还有主持人在采访。啊，要是别人的话说，哎呀，袁老师你去吧。我说，那我是新来的，你们先上吧啊，我这可能不太懂。他说你来上吧，领导就直接说就别判我上了，可能我还是比较年轻一点吧，就这么上去了，该怎么讲怎么讲。然后人家采访呢，关于到专业的问题我能讲专业，关于家常的问题我能讲家常，随时都能聊，我觉得还行，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不好调节的东西，还好吧，就是一直都在接触人嘛。
1: 那您真的是非常适合做讲师的。
0: 其实打小有个梦吧，也想做个老师。我觉得，哎呀，站在三尺讲台上啊，得到别人的尊重，把我的知识技能啊传播出去，将来他们有一天能变现啊，有一天回来以后说，哎，袁老师，谢谢你，给我送一张锦旗，哎，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现在锦旗也有啊，荣誉也有，还是挺欣慰的。
1: 有没有哪个学员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比如他本来起点很低，那经过培训之后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家政人员之类的。
0: 我有一个学员啊，他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他本身是做那个幼儿园的老师，就是农村的那种小型的啊，所有的科目都靠一个人教，村里面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个孩子，但是年龄大了嘛，孩子少了，都上县城了，然后他就不干了，他说我也想在我退休以后呢再转个职业，后来他就学了个养老护理。来到以后呢，他学的也很认真，但是呢，虽然当着老师啊，他没有自信，他很怯懦。后来他上了一个户，跟我说，他说袁老师，说这个户我能不能上？我说没问题。他说我不敢。我说你有啥不敢的呀？我说你学得很好，你有啥不敢的呀？我说没关系，先去做，再去完善。他说我真能行吗？我就很坚定跟他说，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你行就行，你要是不行，你想去，我还不让你去呢。我说你去吧，没关系，我说你行就行啊，回头等你上货以后你有什么好的技能你再传输给我，我再告诉其他的姐妹啊，咱们都共同发展。今天在这儿我给你讲课的时候我是你老师，回头以后你回来咱们就是姐妹啊。这个知识呀它是无边界的啊，也没有说我今天当老师我就传上点东西我就是永远是正确的，我们都在向前走啊。去了以后第一天晚上又回来给我发信息，报了个喜报，说袁老师，哎呀，这家客户可好了，我给他们做饭，我给老人洗头呀洗脚呀，然后给他做按摩啊，他的床单呀被罩我给他洗了一遍，卫生搞了好了，然后给他做的饭他也很满意，我们一聊天的时候是我老家的，哎呀我可开心了，他的儿女也对我很好，说等到休班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一起回老家，很开心。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说你又怎么样啊，他说袁老师我在这做的挺好的，人家家也对我也挺好，我可开心了，袁老师我太谢谢你了啊，我说没问题。
1: 那您目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尝试来带动或者是帮助更多家乡想要增加收入的姐妹们来进入这个行业，接触到这个行业呢？
0: 首先咱们河北扶嫂的品牌优势我觉着还是真是在全国来讲能够首屈一指的。有精准的培训，覆盖的面也比较广，比如养老呀、育婴呀、早教、收纳整理，而且咱们省里能组织，每一期都会组织各种技能大赛，选拔人才，这样呢，把我们的河北扶嫂的品牌就托起来了，大家的技能水平都提升以后，然后客户端需求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小岗位嘛，托起大品牌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我也希望我在北京这么段时间呢，把我的学习能力呀，还有我的工作技巧呀，我的这个在这边的资源呢，我能把它整合出来，然后跟咱们家乡，比如说我老家的原来的家政公司，还有我们市里的家协呢，能够产生个对接。因为每个地区都会有培训嘛，有免培的，他们培训完以后呢，然后输出的端口没有，我可能能作为这个端口，给我们的公司也能输出一部分人员，对吧？因为毕竟来说，我的老家普通话还是挺优质的，能够沟通上是没有界限的啊。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甚至有些，比如说我们去做 大赛的时候，或者说去参加讲师大赛的时候，也会接触到家乡的人，然后接触以后，他说："哎呀，袁老师你挺厉害的，在北京做这么久，也随时请您呢回到我们的家乡给我们做一场讲解。"我说："没关系，有的时候呢，咱们共同学习啊，我也希望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
1: 嗯"咱们这个平时有没有什么妙招来保持工作热情呢？
0: 打开手机以后，除了我的家政、育婴、养老，还是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是国内外的事件呢。我说，除了技能以外，也要懂点常识类的。比如说是国际形势呀，要了解了解，起码呢现在的家政人员他的素质都在提升了嘛，文化水平也在提升。我去年带一个学员，他是985的，四川大学毕业的，是在北京大唐公司做 IT 的，后来想转型做个养老。你看这种人，如果说我的认知差达不到的时候，没法去引导他，可能他就把我 pass 掉了啊。所以说我也在提升我自己，然后再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家人一起攒几个休班，然后呢请个休假陪他们出去旅旅游，长一长见识啊，陶冶一下情操。甚至多的时候不能回家休一天班的时候，我会去超市。你比如说，我看点高端的家电，我会看他那个衣架整理啊，他的陈列。然后呢，我会去超市里面去蔬菜、水果。我看一下高端的食材怎么去运作，我把那个蔬菜呀、水果之类的，比如说我没有看见过的，我拍下来，用豆瓣啊这些东西，我搜一搜这个东西怎么做。上户以后呢，他这个学员他会认识会多一些啊。我是会从这方面，平时的话，要么就是看看书，还是再增进自己吧，生活充实一点。
2: 好。
1: 那您想对咱们刚入行的姐妹们，或者是也想转型做讲师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想做讲师的人，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做过培训的，或者说做过老师的，是非常适合这个职业的啊。而且这个行业将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挺不错的。它的门槛低，收入比较高，但是随着现在社会需求比较多，尤其这次两会啊，把这个职业目录里面又增加了2项，需要技能考试，可能对学员的起点会要求多一些。你比如说，可能要达到大专以上的水平才能做这个行业，因为不知道吗？我们讲究老师要学会识字课，你要会做课件儿。要和那个课前的预习指导，然后呢，课后要会总结，根据不同的学员特点，个性化的教学啊，还是要有一些文化底蕴在里面的。首先呢，还有普通话比较优秀一点，再就是要一定要有上户的经验，否则的话空谈真的不行。
1: 您觉得家政行业这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您对这个行业的未来又有哪些期许呢？
0: 首先，咱们家政行业呢这些年，从我们认为的这种低端的走向高端了啊，家政行业告别粗放化的务工时代了，迈向咱们专业化、标准化与品质化服务了。从基础劳务的升级到兼具技能与温度的职业，我觉得它是社会认可度和咱们的职业尊严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未来呢，也希望期待这个行业呢更规范一些，也更专业一些，具有咱们的价值感。也希望每一位在咱们家政行业深耕的同行们，都能凭借专业啊立身，以匠心呢致远，收获呢体面与荣光，共赴咱们更广阔的职业未来。也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一人托两家。
1: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啊！今天呢，您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家政已经告别了低端劳务的标签，正凭借着专业化、标准化与人性化的服务，重塑着这个行业的价值与尊严。每位深耕其中的福嫂，都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托举起无数家庭的安宁与幸福，也托举起一个更加体面与光荣的职业未来。好了，感谢袁鹤鸣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河北省衡水市啊，历史悠久，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呢，就连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冀啊，也是和衡水有关系。在上古时期呢，黄帝划冶分州，冀是九州之一。那在大禹治水之后啊，重新划分了九州，现在的衡水管辖的冀州啊，就成为了九州之首。所以呢，咱们河北省称冀就源于此。那历史悠久的地方呢，自然盛产美食。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把衡水的特色小吃尝个遍。我们有请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5: 你好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孔老师
5: 啊，
0: 今天咱们继续

0: 去吃衡水的小吃啊。那咱们第一个先尝什么呢？
1: 这个深州蜜桃呢是衡水的代表性的地标性的特色产品，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嗯，
1: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我就想起一首唐代的诗词。
0: 嗯，
1: 这个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
0: 嗯，我们上学时候学过。
1: 对，他描写的其实就是发生在深州的一段故事。
0: 嗯，
1: 这个诗词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啊。
0: 对，
1: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对，首名诗啊。
1: 对，你说你看这首千古的绝唱，不仅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呢它也给我们描绘出了深州桃园的一个迷人风光。
0: 对，
1: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其实是作为一个贡桃可以说是名扬天下，因为它曾经是吧这个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可以说名扬天下。
0: 嗯，
1: 它这个深州蜜桃呢，它产于衡水深州市。
0: 嗯，
1: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
0: 历史很悠久了。
1: 它这个特点呢是个头大，
0: 嗯，
1: 果形秀美，皮薄肉细，汁多甜美，汁多甜美，香气四溢。
0: 嗯，
1: 并且这个色泽淡黄中呢，又衬有鲜红色，可以说是拿到这个桃以后呢，令人垂涎欲滴。如果用这个刀子呢，是在上面轻轻的一划，桃汁溢出，似晶莹珍珠挂在果面上，咬上一口呢，可以说是滴蜜流淌，沁人肺腑。因此，是吧？从古就有北国之桃，深州最佳的之属。
0: 嗯，可以说这个深州蜜桃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1: 对，并且还有历史。
0: 嗯、哎，
1: 相传呢，就是西汉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刘秀走国，自蓟县的南逃，他走到饶阳，过安平，逃到深州境内。当时呢是又饿又饥，精疲力尽。
0: 嗯，
1: 当地的一位老人呢，就把当地的特产蜜桃给他送过来，为其充饥。
0: 嗯，
1: 刘秀呢吃了几个蜜桃，顿时有了精神。终于摆脱了王莽军队的追赶。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下令把深州蜜桃定为贡品，从此深州蜜桃名扬天下。以后呢就是历朝历代都把深州蜜桃列为宫中的果品，可以说是每到蜜桃成熟的时候呢，桃农们就把上好的这个蜜桃挑选好，是吧，由当地的这个县衙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官员送往京城。可以说是在深州这个桃乡的民间还曾经流传着慈禧御封深州蜜桃的故事。
0: 哦，就是这么有历史故事。
1: 对对对，
0: 又有刘秀又有慈禧哈。
1: 相传呢是清光绪年间呢，深州马庙村人马辉堂在北京呢开了一家兴隆木器厂。
0: 嗯，
1: 由于马辉堂呢为人比较忠厚，技艺精湛，经常呢被招进这个皇宫王府做一些这个修补的这个灵活，因此呢结识了很多的达官贵人。有一年呢，马辉堂就把家乡的这个蜜桃送给这个恭亲王品尝。恭亲王呢又把它呈送给了慈禧，慈禧尝后呢赞不绝口，称赞这个桃比蜜还甜。恭亲王见慈禧高兴，就连忙问他赐名，就请他赐名。慈禧说，既然是深州出产的，就叫深州蜜桃吧。
0: 哎，因为它比蜜甜。
1: 对对对对对，从此呢深州蜜桃便成为御奉的一个贡品，成为贡桃，这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其实呢就是深州蜜桃之所以能为成为桃中的这种魁首，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因为蜜桃的产地呢主要集中在深州市西部的这个滹沱河的故道上。
0: 哦，
1: 这里呢3米多深的这个沙层的沙质土层，地下水呢是浅而甜，再加上气候温和，非常有利于蜜桃的生长。可以说深州蜜桃品种呢有十几个品种，以红蜜和白蜜两种最好。红蜜桃呢又叫葵桃，是名副其实的桃中之魁。如今呢就咱们这个深州蜜桃作为河北的特产，也是我国出口鲜果品中的一个名贵佳品，可以说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0: 可以说就是深州蜜桃成为桃中之魁是有原因的啊，就跟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环境有关系。
1: 气候环境有关系。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桃就是咱们平时就是洗了就吃，或者切开这么吃，但是是不是在这个产地，就是在这个深州的当地，这个桃的吃法会比较多呢？
1: 对，因为就是可以说是利用这个桃呢，就是说可以因为作为一个果品可以直接的鲜食，另外呢它可以加工制作成各种的有跟桃有关系的这个特色的佳肴。
0: 我能想到的就是桃罐头。
1: 桃罐头包括这个深州大蜜桃，这个拔丝、
0: 哦、
1: 拔丝蜜桃，因为大家经常吃这个拔丝红薯、
0: 对
1: 是吧，但是这个拔丝蜜桃也非常好、
0: 这个我第一次听过，你讲讲。
1: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蜜桃制作各种的这个特色的菜肴。
0: 嗯，
1: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蜜桃菜肴呢，它其实呢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跟这个蜜桃菜肴有关系的这个历史文献呢，其实最早收录于唐朝宰相韦巨源的一个烧尾宴食单别卷中。
0: 嗯，
1: 酷爱美食的这个韦巨源呢，在书中形容桃菜时很是投入，说因其圆硕形美，皮薄肉细，汁甜若蜜，可以说是被朝廷上下奉为果菜之冠，百味思源在谈及桃史的这个页面上还有批注，北国之桃，深州最佳。你看把这个制作出这个拔丝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等等，就是说你看在当地就是说利用它可以制作成各种的这个菜品，对吧？拔丝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另外呢就是说它搭配上这个器皿，可以说是粉嫩的蜜桃被翠绿的荷叶托起，你就是衬上这个荷叶，是吧，平放在这个器皿中，白瓷盘是吧，鲜亮的蜜桃与高雅的这个礼盒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如诗如画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情景交融，是吧，你看着眼前的这个蜜桃，你再想起跟蜜桃有关系的这个典故，
0: 这些故事
1: 也非常这个
0: 有意思。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在饮食行业曾经有一道这个莲叶脱桃宴。
0: 莲叶脱桃。啊、这个桃是那个桃树的桃是吗？就是蜜桃的桃。
1: 莲叶是莲花的莲，是跟咱们这个谐音莲叶脱桃那个成语有关系。它其实是一种谐音。我们那个莲叶脱桃是就是说趁着这个夜色赶紧跑。而这个莲叶呢脱桃呢就是莲花的叶子脱桃呢就是把它
0: 拖着桃
1: 的传说。这个相传呢就是1900年是吧，八国联军进侵占北京，慈禧呢就是携光绪帝仓皇的逃往西安。
0: 哦，还真是脱逃了是吗？
1: 对，连夜脱逃返京时的路过保定，直隶总督袁世凯呢就把他迎进直隶总督署。袁世凯呢下令为慈禧建新宫，修莲花池，并将慈禧和光绪一行在保定的饮食事宜呢交给当地的有一个回龙馆和天河楼饭庄承办。天河楼饭庄呢和回龙馆的这个王大力、李范清的两位师傅正好呢就是说苦思冥想，说这个宴席我们怎么设计呢，他正好遇见了一个修新宫的工匠，工匠说起了在修建新宫和莲花池时是吧，想把这个建筑顶端装饰莲叶脱草的想法。哎，这个番话呢启发了两位师傅，是不是，你看他建筑是吧，在这个一种巧妙的搭配，他的一番话就是说说着有这个
0: 说
1: 着
0: 无
1: 心，
0: 听
1: 着
0: 有
1: 意，是吧？这个启发两位师傅，他们开始开动脑筋，于是呢就用麻山药的这个做成这个药粘，这个做成这个泥和米粉，制成一张荷叶和一个大寿桃放在一个齿溜的大盘上，并且把它着色浇汁制成了一道甜食。这道甜食呢看上去是碧绿的荷叶拖着吉祥的寿桃，在桃中呢又包入了国栗馅，因此名曰带子桃。带子桃，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带子桃
0: 啊，
1: 带着慈禧皇帝，
0: 慈禧带着光绪帝桃，
1: 这都是有寓意的，因为就是你要直接名那个什么会被杀头的
0: 啊，对，
1: 是吧？另外呢，配了御膳61种。128道菜，名曰莲叶脱桃宴。可以说这场宴席呢是在讽刺慈禧带子莲叶脱桃。莲叶脱桃宴这个呈送上以后呢，碧绿的荷叶拖着色泽鲜艳的寿桃，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又逼真又吉祥，色泽亮丽而鲜明， 当时呢，就是说慈禧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感到格外的香甜淡雅，情不自禁的连声夸赞。不知有人告密，还是慈禧看出了什么？
0: 嗯，
1: 她盯着那儿连夜脱逃，脸色忽然垮，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下就阴沉下来了。袁世凯呢，急中生智，赶紧的令人端上专门为慈禧熬制的这个粥和怀冒酱菜。慈禧呢，这个时候呢是心知肚明，可是呢又不能直说，只好忍气吞声，可谓是甜在嘴，苦在心呐。后来保定的这个官员呢和达官贵人见慈禧吃了这场宴席，都赶紧的就是说模仿效仿，从此呢当地的这个连夜脱逃宴可以说是声名大振。
0: 嗯，那这个蜜桃深州的蜜桃真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好看，而且还有故事。
1: 对，
0: 来衡水你必须得吃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
1: 对，烤鸭蛋
0: 这个几乎是他们每家每户天天都得吃的一样美食啊，一样特色小吃吧，算是。
1: 对
0: 啊，
1: 其实呢就是说到衡水，因为到衡水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衡水湖呢也可以说是国家级鸟类和湿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0: 嗯，
1: 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衡水湖的这个湖鸭呢是衡水湖的特产之一。
0: 嗯，
1: 可以说是它那个生殖环境非常好，在繁茂的芦苇荡间，成群的这个衡虎鸭呢，戏水觅食筑巢产蛋，可以说成为衡湖美丽的一个景色之一。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烤鸭蛋呢是吧，就出自在这里。因为作为衡水湖的特色旅游商品，衡水湖这个烤鸭蛋呢它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鲜鸭蛋，就是说它选材比较严格
0: ，
1: 它并且是取自这个衡水湖畔绿色无公害的养殖基地，是吧？养鸭基地，经过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方法进行一个秘制，可以说成品以后是口感好，入口滑，有弹性，十分的美味。
0: 对，这个我吃过，真的特别好吃。
1: 因为一般吃鸭蛋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补充营养很重要一部分，但是传统的这个吃法呢大家可能就是说习以为常，无非就是煮煎炸蒸腌。
0: 对，
1: 比较常见的就是松花蛋、咸蛋、茶蛋、卤蛋、醉蛋等等。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可能对这几种口味就失去了兴致。
0: 对，吃多了啊。
1: 对，而衡水湖这个烤鸭蛋的诞生呢就让这个鸭蛋有了新的吃法。它不但具有茶蛋、卤蛋那种浓浓的五香味和烧烤的这个焦糊味呢，更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一个弹性的口感，吃起来有吃肉的感觉和味道，这是跟其他做法无比，就是说你
0: 没办法比的。
1: 对，可以说是加工方法的一个质的飞跃。
0: 对，
1: 另外呢，衡水湖烤鸭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切瓣的时候不散，你看就是一般的有时候你加工制作你用刀一切它这个
0: 黄就散了，
1: 但是它这个是这个切瓣不散，这样呢就是它既可以配菜凉拌热炒糊炸，还可以煎炸炒烙涮，吃法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0: 难怪这位朋友说他们天天都吃啊。
1: 对，
0: 那我在这里考考大家啊，大家知道这个鸭蛋黄为什么会出油吗？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们听孔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这个鸭蛋黄会出油呢？
1: 因为这个生蛋黄中的这个脂肪呢，因为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是吧？看不出含有油脂，
0: 对，
1: 但是它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长久腌制，时间长了，这个蛋白质呢会变性，然后呢就与脂肪分离，脂肪呢聚集在一起就成了蛋黄油。
0: 哦，原来我们吃这个蛋黄油是脂肪啊。
1: 而蛋黄中带有红黄色卵素和胡萝卜素，这些融进了蛋黄油以后呢就呈现出红黄色，特别诱人。另外呢，这个咸鸭蛋出油就是腌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看啊，有的这个鸭蛋它腌的时间再长它不会出油，
0: 对，
1: 但是有的这个一看这个咸鸭蛋出油，这就是腌好的标志。不仅如此呢，就是这个咸鸭蛋中的这个钙质、铁质等无机盐含量丰富，可以说是含钙量、含铁量比咱们平时的这个鸡蛋啊、鲜鸭蛋啊都高。因此呢，也可以说是补钙、 补铁的一个好食品。
0: 哎呀，就是非常好吃啊。
1: 对，
0: 因为我之前去过衡水湖，我们到了那儿玩过之后呢，这个烤鸭蛋啊还特别方便携带，所以呢大家如果去衡水湖玩的话，一定要多买点这个烤鸭蛋自己吃，然后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那

0: 您正在收听的呢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长老师呢继续带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其实啊，在衡水呢还有其他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个小吃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您别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衡水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5: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刚才呢孔仁长老师啊带着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先吃了一个特色的水果，就是深州蜜桃，然后呢我们又吃了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啊，真的是特别好吃。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什么特色的衡水小吃等着大家呢？孔老师，
6: 这个到衡水有一道这个给我们八大门或者是蒸碗有关系的一道特色菜品，应该要尝。
0: 也是蒸着做的吗？
6: 武夷扣碗
0: 啊，武夷扣碗。
6: 对，因为这个武夷扣碗呢，也是衡水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0: 嗯，
6: 其实呢，武夷扣碗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桌蒸碗。
0: 哦，
6: 传统的扣碗呢，就是有八个净碗组成。
0: 嗯，什么叫净碗呢？
6: 就是说，它这个在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有区分，就是比如它这几个净碗啊，说单独的有东坡肉、瘦肉、肥肉、肘子肉、米粉肉、杂烩肉、丸子和排骨。
0: 我明白了，这八个碗全是荤菜，
6: 对，
0: 全是肉，
6: 对对 对, 对，
0: 这叫净碗。
6: 对，另外呢，就是说从宋代开始呢，这个武夷的农村呢就有了用扣碗设宴的习俗，方言。称为席儿，
0: 哦，
6: 就是说吃席儿，
0: 吃席儿啊，
6: 对，其实呢，就是武夷当地的是民风淳朴，人们生活呢比较节俭，平时呢，一般的来了客人都用饺子、捞面等招待客人，过年呢也不过是炒个菜、饮个酒，但是对于婚丧嫁娶的大事格外重视，娶亲时呢，主家一定会设席摆宴招待宾朋，俗称。定碗子，
0: 哦，
6: 这也就是武夷扣碗的由来。你看它跟咱八大碗这个来历也差不多，
0: 对，
6: 就是说一定得是在这种重要的这个逢年过节啊，是重大的婚丧嫁娶的时候用这种八大碗或者这个扣碗。
0: 嗯，那您这么说这个武夷扣碗的历史应该也挺悠久了。
6: 对，到了这个，这不是刚才就是说从宋代开始，然后到了明清两代嘛，武夷扣碗就已经久负盛名。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康熙皇帝呢巡视正定府冀州的时候，路过这里，偶尔吃了一次扣碗，赞不绝口，赐名武夷十大碗，并钦定为宫廷的膳食之一。
0: 哇，成御膳了。
6: 对，从此呢武夷扣碗是名声大噪，可以说食客呢就是络绎不绝。其实武夷扣碗的这个用料呢是十分的考究，制作呢也非常的精良。每个村呢都有专做扣碗的师傅，就是说这个乡村呢，就是说特别有个习俗，每个村儿都有专做扣碗师傅，并且就是说各有各的绝技，各有各的特色。当然就是说在普通的这个大家一致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招，
0: 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6: 通常呢就是办婚事的主家会事先跟师傅去打好招呼，婚礼前的两天就把师傅请到家里来准备，走亲戚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喜宴办喜宴回来，人们就会问 吃了几个净碗啊？
0: 嗯，吃了几碗肉啊？
6: 对，吃了几碗肉啊？其实呢，净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碗全。

0: 全是肉，不放一点蔬菜，这就是净碗。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蒸碗也是有荤有素，
1: 对
0: 啊。这个后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扣碗呢从8个增加到了10个或者12个，
1: 嗯，
0: 样式呢也有了变化。如今讲究这个4大件，包括这个鸡、鱼、肘子、四喜、丸子，
1: 嗯，
0: 并且还注重这个荤素搭配。
1: 嗯嗯，
0: 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这个贫穷年代是吧？
1: 对，
0: 人们这个肉食类的这个，包括这个精细的这个少，所以就是说一说吃了几个这个净碗，
1: 对，
0: 这代表一种富裕的象征。
1: 对，吃肉多了就觉得吃肉好，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变化，就是人们注重这个营养搭配、荤素搭配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就衍生出了许多新品种，比如说海味、
1: 嗯、
0: 豆腐、蘑菇、白菜、粉皮、焖子等等。
1: 嗯嗯，
0: 但是每一碗仍然是单独一样的食品
1: 啊，就一碗一样，
0: 一碗一样。
1: 嗯，
0: 对，这个就是说
1: 不能混。
0: 对，另外净碗的这个制作过程呢，也分为煮、熏、改刀、蒸、加汤，再配上新鲜的蔬菜，组成这个碗席。
1: 嗯，
0: 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这一顿桌宴席呢，有肥有瘦，有荤有素。
1: 嗯，
0: 肥而不腻，素而可口。可以说从过去发展到今天，武夷的扣碗在保持原有的这个8大碗、10大碗的基础上，
1: 嗯嗯，
0: 又研发出了20多种特色的扣碗，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吸引着各地的这个美食爱好者前去品尝。
1: 哎呀，也吸引着我特别想去品尝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就是听着这个8大碗就是个直流口水啊。
0: 对，
1: 那孔老师，咱们是吃了这个吃了武夷扣碗，还有这个烤鸭蛋，那咱们是不是来点主食呢？
0: 烧饼
1: 特色小吃啊。
0: 对，这个说到烧饼呢，咱们河北呢也是一个烧饼的这个面食大省，
1: 嗯，
0: 各地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这个钢炉
1: 烧饼，
0: 到保定有这个驴肉火烧，
1: 对，
0: 到河间有驴肉火烧，
1: 嗯，
0: 到安国有马蹄烧饼，
1: 嗯嗯，
0: 到咱们邢台潍县有牛舌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像牛舌头，
1: 嗯、哦、嗯，
0: 到唐山七子烧饼，
1: 对，
0: 到咱们衡水呢鞋底烧饼，
1: 哦、
0: 因为它的形状呢像这个鞋底这么大，可以说是鞋底烧饼，也是咱们的衡水枣强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吃。
1: 嗯，
0: 它的历史呢，可以最早追溯到枣强县城一个叫宋善庄的人。
1: 嗯，
0: 就是民国初年呢，他就在县城老狮子街南头路东的一个宋家胡同口，就是支的这个烤炉烧饼。
1: 嗯，
0: 当时呢，他做的烧饼有3种，一种是死面的圆形烧饼，外边扣着这个芝麻，它这个受热以后呢，鼓起来的形状像油炸糕；另外一种就是发面的圆形烧饼，不带芝麻；最后一种呢，就是这鞋底烧饼。
1: 嗯，
0: 你看，听起来多么有寓意，大的形状像鞋底，因为当时呢，鞋底烧饼还没有名气，卖得也不算快。
1: 嗯嗯，
0: 到这个宋山庄的徒弟，江村波时呢，绰号就是当地一个小名叫司麻子。
1: 嗯嗯，
0: 鞋底烧饼开始小有名气，因为这个江村波呢是枣强城西江庄人，
1: 嗯，
0: 早年呢就跟着远房的叔叔宋善庄学做烧饼。
1: 哦，这创始人是他叔叔，远房叔叔。
0: 嗯，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呢，他也在县城老狮子街开了一个烧饼作坊。
1: 嗯，
0: 后来3年以后呢，去蓟县县城做烧饼生意。
1: 嗯，
0: 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就从枣强县大食堂，他在食堂干过。
1: 嗯嗯，
0: 后来呢又出来自己创业单干。
1: 嗯，
0: 在老狮子街重操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这种适合加肉的鞋底烧饼开始受到欢迎。
1: 嗯，
0: 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嗯，那看来这个烧饼是又能干吃又能夹着肉吃。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制作这个可以说是制作这个鞋底烧饼的设施呢，其实呢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有需要一套独特的配方和工艺。
1: 嗯，
0: 而且呢要纯手工制作。
1: 嗯嗯，
0: 这样才能烤出这个风味。它需要这个原料有精粉、麻酱、香油、小茴香、煮肉汤。
1: 嗯，
0: 另外呢，煮肉要用很多种这个调料，是吧？烤炉呢也是特别的，是先烙后烤制，并且是分为上下两层。
1: 哦，
0: 把面团呢做成鞋底的形状后，放在上层的这个进行一个烙，等到7-8成熟的时候，就放在密闭的一个下层烤，
1: 先烙后烤。
0: 对，这样呢，做出来的这个饼外皮酥脆， 可以说是根据火候和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把控。
1: 嗯嗯，
0: 对。
1: 那烤了之后呢，这个饼是不是就是干吃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加上这个熏肉之类的？
0: 对，一般的就是加上这个熏肉以后呢，就是说效果非常好，类似于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烧，其实这就是烧饼加肉。
1: 哦，
0: 这个效果非常好。
1: 那我刚才看见这个后台啊，还有朋友他是饶阳的，
0: 嗯，
1: 饶阳县的，他说他们当地的那个豆腐脑也特别好吃。
0: 对，当地的其实就是这个豆腐脑，饶阳这个豆腐脑也是非常有名，因为就是。嗯，这个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1: 嗯，
0: 那个据现在呢，也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嗯，
0: 据记载呢，创始人韩愈在饶阳城关以卖豆腐脑为生，并且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呢，因为他所用料考究，饶阳豆腐脑就已经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风味美食了。
1: 嗯，那它这个豆腐脑跟咱们平时吃的豆腐脑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这个饶阳豆腐脑所用这个材料呢，有黄豆、饶阳黑酱、面粉、猪油、猪肉、茴香籽、大料、醋、鸡、韭菜、桂皮。
1: 好家伙，
0: 比我们一般吃这个豆腐脑这个用料要考究。
1: 多多、啊、嗯，
0: 另外呢，它做工比较精细，它分为浸豆末浆，配置佐料。配置吊汤和卤汤等步骤。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操作方法呢是用鸡和猪肉熬汤。你看，我们吃到这个豆腐脑，可能咱们平时
1: 没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啊。
0: 对，然后放入桂皮、丁香、茴香、大料，再加入炸酱。
1: 嗯嗯，
0: 你看它这个配料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这样呢一直煮到鸡肉酥烂、汤味醇厚不腻为止。
1: 嗯，
0: 吃的时候呢，碗里盛上这个鲜嫩的豆腐脑，再浇上熬好的一个卤汤，再点上一点辣椒油，
1: 哇，
0: 香菜或者是这个
1: 香油
0: 、这时候一碗香喷喷、鲜滋滋、软酥酥的独具的风味的饶阳豆腐脑，可以说是让你大快多疑，流连忘返，吃了以后还想吃。对，
1: 那这个豆腐脑其实是不是在饶阳挺重要的呀？听您这么说，这么有历史的这么一个豆腐脑，
0: 因为就是说在当地呢，其实就是任何这个美食的产生呢，都跟当地的这个风俗有关系。因为在饶阳呢，在当地娶媳妇儿的时候啊，都用豆腐脑招待贵宾。
1: 哦，那很重要了啊。
0: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是也是一个饮食的民俗吧，
1: 嗯，
0: 也是当地独有的一个风俗。
1: 嗯，
0: 就一家办喜事儿，全村来捧场，大家一起吃豆腐脑，场面特别热闹。所以呢。在当地呢，吃豆腐脑也成了饶阳儿娶媳妇的代名词。
1: 嗯嗯，
0: 如果就是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儿，乡里乡亲呢见面就会问，哎，什么时候让我们吃豆腐脑啊？
1: 哦，
0: 这意思就问你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
1: 结婚
0: 呀？饶阳、
1: 啊、
0: 人娶媳妇儿，新郎要在天快亮以前呢把这个媳妇儿娶回家。
1: 嗯，
0: 这个婚礼一完毕就开始吃豆腐脑了。这时候呢，也就是才上午8点来钟，
1: 嗯，
0: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1: 嗯嗯，
0: 可以说是。最等不及的也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1: 对，
0: 新郎家里这个嫩豆腐装满了这个一瓮一瓮的，
1: 嗯，
0: 这个炉子上这个卤汤的香气，就是说那个时候满村子都能闻得见。
1: 嗯，
0: 他们往往边是看热闹边想着豆腐脑的滋味，你看看，
1: 哎，
0: 这种场景
1: 就烟火人间，
0: 烟火人间，
1: 啊，
0: 虽然是一碗这个普通简单豆腐脑，但是它确实是融汇着当地的这种乡亲乡情民俗风情，
1: 对，
0: 以儿时的一个回忆啊，
1: 对，真的就是那个当地的这种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啊，因为比较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吃豆腐脑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衡水的这些美食小吃，大家如果去衡水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啊。那在历史悠久的衡水市呢，每一种风味小吃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刚才孔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啊，听了孔老师的讲解之后呢，大家再去当地，哎，去挨个品尝，您肯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大家就不妨安排一场衡水之旅。那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

0: 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事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多尔衮思虑再三，他觉得十分有必要前往慈宁宫探望一下孝端皇太后，听一听他的临终嘱咐，说不定啊可以加以利用，为自己的篡权夺位弄点政治利益。可是多铎坚决反对，他认为两黄旗已经在紫禁城的四门三宫加强了警戒，咱们呢犯不上冒这个险，万一有所闪失，就连咱们的老本也得搭进去。他还特别强调了，说这两天呢，索尼鳌拜塔坦沉默的出奇，而大贝勒代善呢，今晚却像是吃了耗子药一样出奇的活跃，这真是令人心里犯疑啊。说不准这场冰刀相搏呀，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所以说摄政王的行动举止还是以审慎为好。可是阿济格呀，他却有不同意见，他极力的鼓动多尔衮前往，一则呢他厌恶多铎那副谄媚的样子，二则呀他也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可用的时机，只要和这个女人单独一见，以后的许多事情啊都可以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哎，谁要是不相信，就让他到阴曹地府去找这个女人对证去。他还拍着胸脯说了，多尔衮，你要去我就亲自保驾，他妈的在哪儿动刀动枪都行，两黄旗那些杂种啊啥也不是，没什么能耐。

这一个支持的，一个反对的。多尔衮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啊，他对哥哥弟弟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吩咐他们在此歇息等候，便传令吴拜备轿护驾。他起身啊，走出了南宫王府。就这样，在20盏红绸宫灯的引导下，100名铁骑禁足，一色是硬弓宝刀，护卫着多尔衮乘坐的金顶黄幔绣龙镶边8抬大轿，出了南宫街口，向西那么一拐，向承天门的方向走去。等来到了承天门前，多尔衮传令兵马停步，他呀说了，在这个轿内掀起了床幔，向承天门望去。只见这楼台上的灯光已经熄灭了，楼殿飞檐这黑乎乎的，横于夜空，十分宁静。3座门洞铁门紧闭，这门缝里呀、透出了一丝光亮，显示着两黄旗禁卫士卒仍在加强防护。多尔衮的心头一动，这瘆人的宁静当中啊，也许潜伏着两黄旗的禁旅甲兵啊！这时，他的脸上浮出了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情。他微微一笑，传令吴拜由西华门入宫。这支兵马呢，就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啊，往北一拐，停在了西华门的门前。这西华门两黄旗的警卫士卒呢，原先是100人，在昨天呢，忽然增加到了150人，由一个年轻的参领负责。因为这西华门距离南宫王府最远，所以说呀，多尔衮从来不从这里进宫。而索尼鳌拜塔坦拟定的五凤楼举事秘书还尚待孝庄批准，整个行动意图啊，还没有丝毫透露呢。所以啊，这个参领对于多尔衮的到来，这感到十分的意外和惊讶。以他的权力，他敢犯上吗？所以啊，他急忙打开了大门，恭敬地向那吴拜请安，并且呢，也回答了吴拜关于警卫情况的询问。那么，多尔衮听了吴拜的禀报，也从这个参领的言行当中啊，迅速做出了今晚不会出事的判断。但是呢，他也多了一个心眼儿，为了暗地里控制西华门警戒士卒的活动，多尔衮呢便以尊崇朝制的堂皇理由，留下了90多名护卫于西华门，然后啊，便带着吴拜和几名亲兵，乘着轿子向着慈宁宫走去。今晚的慈宁宫啊，灯火通明，还呈现出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为什么呢？正是由于孝庄深夜微服来临，还有啊，孝庄来了之后，孝端皇太后的病情啊，这神奇的好转了。那这么一来呀、使慈宁宫上下人等神秘而紧张，喜悦而惊讶，肃穆而不安。宫中的几个太监呢，聚集在了慈宁宫的住房里，虽然言于公之，默不作声，但是啊，都在思索着孝庄这毫无病态、飘然而至的奥秘。宫女们呢，也都集拢在慈宁宫的正厅里，虽然囿于恭敬，不敢大声言谈。但是呢，也都在窃窃私语着孝庄这侍女装束的用心，和孝端皇太后病情的神奇好转。传着传着，可就传出话来了，有的竟然编织着这孝庄可不是凡人，她是天宫青女下凡，心热命硬，不怕风霜，不避寒冷，有驱魔驱鬼之力，有逢凶化吉之术。以至于啊，到了后世演绎成了离奇的故事。这功夫啊，几个身份较高的贴身侍女，他们是忙进忙出，传出懿旨，要大家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不许任何人走进慈宁宫的正厅，并且呀、神色严肃地守护在了东稍间的门口。那慈宁门外一溜厢房里担任警戒的军校士卒，也全都走出了房门，在夜风当中守卫着永康左门至永康右门的宽阔甬道，为孝庄的微服来临尽职警戒。这会儿，慈宁门的内外都浮动着紧张和不安。

了孝端皇太后今晚病情的突然转为啊，她确实是听到了皇贵妃说出了圣母皇太后病倒的消息之后开始的。这个心地善良、才智不足的皇太后啊，虽然在名分上和声望上高于孝庄，但是呢，在参阅监表、行使后宫权力上，一向啊都是以孝庄为主心骨的，从而呢驾驭着诸王贝勒和那桀骜不驯的多尔衮，驱赶着大清这架马车前行。这不吗？前日太和殿里豪格事件的突发，使他是愤懑激胸、吐血昏倒。在苏醒之后呢，其实他也只是憋气闹心、悲愤伤情，怨恨那多尔衮的奸诈、咄咄的虚伪和两白旗苏拜等人的心术不正。其实啊，他并没有悲观和绝望，因为啊，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孝庄，他确信孝庄有那回天之术，能够再一次的挽救那豪格的生命，阻止这场内争的爆发。那么当皇贵妃心慌意乱、情急不振，她说出了圣母皇太后病倒的这句话的时候，哎呦，她一下子顶不住了，心也冷了，情也急了，希望也全部破灭了，一阵是急火攻心，她不由得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摄政王，便急迷过去，不省人事了。那慈宁宫的总管呢，他乱中出错了，还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就把这个怨恨呢当成了召见，便把懿旨传到了南宫王府，并向那卫玉宫、宁寿宫和诸王贝勒的府邸通报了孝端皇太后病危的消息。其实呢，孝端皇太后这种急火攻心的昏迷啊，在一阵心血平稳和安宁之后啊，那自然就会苏醒的。碰巧在这个当口啊，孝庄来到了他的身旁。孝庄是情急的呼唤，触动了他疲惫的神经。哎呦，这会儿他一下子苏醒了。孝庄突然的出现，驱散了他心里的恐惧。他呀，一下子放心了。再加上孝庄情真意切的宽慰，也满足了他的心愿。他呢，也哭出声来了。等孝庄说明了自己病倒的心迹，给他也送来了希望。他是转忧为喜，还挣扎地坐了起来。他是左瞅瞅右看看，从来没见过侍女装束的孝庄啊。这阵儿啊，他也心疼了，无不爱怜和欣慰地说了：“我的不母不太呀，你可来了。”哎，就在姑侄相亲相依的交谈当中啊，这功夫总管急急匆匆走进了内室，他呀神色惊慌地禀奏了多尔衮即将到来的消息。啊，什么？这孝端皇太后问明了情况之后啊，也来不及责怪乱中出错的总管，他这会儿啊开始惊恐地颤抖起来。他就想啊，这狠毒的多尔衮深更半夜而来，是要毙命啊，还是要收尸啊？他呀就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孝庄。孝庄也沉思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偏偏在这儿碰了头了，是无心的巧合呢，还是有意的追踪啊？这个多尔衮真是神秘莫测，动如雷电呢。难道说我这碎心断肠的病倒就这样败露了吗？我回避悄悄地从旁门溜走，丢丑于慈宁宫，一笑于太监和宫女儿，我这今后怎么做人呢？迎击他，使慈宁宫成为争斗的场所，使姑姑再次的吐血昏迷吗？又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孝庄是思来想去，他想，好，既然天意做了这样的安排，也许在这条狭窄的道路上啊，能够找出一种符合自己需要的办法来。这可真是一次福祸难测的狭路相逢啊。那么这阵呢，多尔衮已经走进了永康左门，他呀也立刻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只见那慈宁门外担任警戒的护卫士卒一看到了多尔衮的到来，突然间呢神色紧张的

手握剑柄，如临大敌。多尔衮一时发懵了。这时就听那吴拜大喊了一句：“摄政王应旨进宫。”哦，护卫们似乎全都清醒了，但是那手啊仍然没有离开剑柄。这时呢，慈宁宫的总管仓皇地走出了慈宁门，虽然是躬身请安，恭敬相迎，但是啊，把他所带的几名护卫阻挡于慈宁门外，这使多尔衮感到十分疑惑。但总管解释说了，皇太后病危，这些人进入内宫恐有几分不便呢。他一寻思着也有几分道理，便点头认可了。于是呢，多尔衮就和吴拜走进了宁寿门。在登临丹池的御阶前呢，总管很有礼貌的把吴拜请进了配殿饮茶。哎，这使多尔衮感到十分不安。总管也看出来了，就跟他解释说，皇太后啊可能会在住室里接见摄政王，这吴拜呀是不能随行的。多尔衮默然同意了。多尔衮就在总管的引导下登上了丹池，走进了慈宁宫的正厅。到这儿一看呢，这正厅里是一片沉寂。两个宫女呢神色惶惶的跪倒接迎，这倒使他呀像是走进了一个没有声息的死地。那烛台上几只惨白的烛光更加渲染了悲凄苍凉的氛围。他以为召见他的那个女人真的要瞑目气绝了，他便悄声地问总管说，母后皇太后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总管就跟他介绍说了，母后皇太后的病情啊入夜转危了，太医看过之后服了一剂药，现在仍不见好转，时昏时醒，更显危急了。现在摄政王暴病驾临，母后皇太后的病啊也许会有转机的，请摄政王在此屈驾稍等，臣呐、这就去禀奏母后皇太后。总管说完便躬身离开了。这时两个宫女啊立刻捧来了香茶糕点献上，恭敬而拘谨地侍奉着。这倒是多尔衮心里感到一种满足。这慈宁宫里的宫女啊也变得是温顺有礼了，不同往日了。她举起手来微微一挥，两个宫女呢便悄悄地走进了东次间。那么这会儿这宁静的正厅似乎是特意为那多尔衮提供了觐见前沉静思索的佳境。他呢就在闪电般的回味了进入到慈宁宫后一连串的异样感觉。他呢也迅速得出一个结论，看起来呀自己来的正是时候，这个女人的病情确实到了使慈宁宫上下人等惊慌失措的程度。他呢便抓紧了这个短暂的空隙时间，思索着即将到来的这次会见。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会见对于自己诱骗的福临进入南宫王府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是啊，到时候我就这么说，说慈宁宫的这位留有遗诏，你皇上能不进入南宫王府听旨吗？想到这儿啊，他的心头浮起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对呀、如果这个女人昏厥失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呢？如果这个女人神志不清，语无伦次呢？他失望和沉闷的脸上啊，突然间浮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嗨，我怕什么呀？这无声无语的嘱托，语无伦次的嘱咐，不正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的嘱咐吗？他又一想，如果这次会见有这个总管或者是别的第三者在场呢，我该怎么办呢？想到了这些啊，他脸上的皎洁之态啊倏然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那阴沉的肃杀之气。那两个腮帮子上的肌肉在这抽动着，两个眼睛闪动着冰冷的目光。这时总管走出了东次间，跪倒在多尔衮的面前，恭敬地跟他说了，摄政王暴病入宫，忠贞感动上苍，母后皇太后啊恰在这时苏醒了。不过呢，母后皇太后肾功虚弱，说话时时起

应时迷，请摄政王啊耐心听闻，臣呢就不随驾作陪了。多尔衮这么一听，哎呀，这下可好了，他觉得啊，这个总管还算是知趣的，他便收回了冰冷的目光，微笑点头，忽然站起，大步的向那孝端皇太后的住室东稍间走去。等多尔衮走进了孝端皇太后的住室，他呀赶紧借着幽暗的烛光向敞开幔帐的床榻看去，一瞅啊，孝端皇太后依枕而卧，面色惨白，有一个侍女侧身向里坐在了床边，手持药碗，正在用那羹匙伺候着孝端皇太后服药。哦，多尔衮的心里骤然一愣，并不见威呀、啊、他急忙跪倒请安，臣摄政王多尔衮奉旨叩见，向皇太后请安，祝皇太后圣功康复，永享天年。哦，这时卧病在床的孝端皇太后啊，冲他微微点头，哼了一声，算是对多尔衮到来的迎接了。然后呢，停止了服药，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那个侍女说了，去给摄政王看座。这多尔衮叩首谢恩，他正想站起来，这时啊，那个侍女开口说话了，说呀，摄政王抱病入宫，辛苦了。嗯，好熟悉的声音。多尔衮一听，他迷茫了，好从容的语气呀、啊！多尔衮感到有些疑惑，好一副居高临下的气派。多尔衮不免有些惊讶，等他抬头一看，啊，只见呢，一件藕色绫子侍女服，拖着一张红扑扑秀丽的似笑非笑的容颜，一双晶莹的冷意闪动的眸子，投来了似怒非怒的目光，那薄薄的精巧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上挂着似讽非讽的神韵，是他宁寿宫的那个女人。这多尔衮的头脑里嗡的一响，心神骤然纷乱了，这跪倒的双腿啊，似乎是承受不了那瘦小的身躯的重压，他呀扑哧一下颓然的跌坐于地，仰面结舌称目了，是你。孝庄在多尔衮这刹那间的迷茫疑惑和惊讶当中，他呀从床边站了起来，一步于多尔衮的身后，挪动了座椅，请多尔衮落座，并且啊还轻盈盈地跟他说，前日太和殿赏宴会弄出了一个吐血见红，把我吓了个半死，病倒在床，气息奄奄，寻思这辈子要了结了呢。谁知啊，姑姑病危的消息雷击电劈般的传到了宁寿宫，像是鬼使神差一样，我倒是爬了起来。此情此理，摄政王想必也有同感吧？刚才听说了，摄政王风疾发作，行动不便，现在不也挺好吗？这时多尔衮完全清醒，震动皇室的圣母皇太后病倒，原来就是这个女人在太医复印组和婉儿的配合下所设置的一场骗局，欺骗了大贝勒和正亲王，欺骗了吴拜和多铎，欺骗了他的亲生儿子福林，最终欺骗了自己。不，也许大贝勒、正亲王、福林都是这场骗局的参与者，而真正受骗的只是自己一个人呐。想到了这些，他的心中骤然腾起了被人捉弄的愤怒和仇恨，他把那牙齿咬的是咯咯作响。多尔衮此刻也完全醒悟了，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呐，在一天一夜的病倒当中，悄悄地组成了这个十分严密的连环套，做出了对太和殿突发事件的攻击型的反应，其才智谋略真是令人生畏呀。他呢，也突然想起今晚慈宁宫那总管步步设卡的安排，
心头啊也浮起了跌入陷阱的恐惧。难道说这个女人要强

0: 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
0: 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0: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撞我一下。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4: 就是啊，也吓死了。
0: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5: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随着现代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养生成了一种时尚风，刮进千家万户。现代人的养生方法很多种，有人喜欢去健身房运动养生，有人喜欢饮食养生，还有些人偏爱中医养生。当然了，养生也是有方法可依的。在古代，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养生之法，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养生的？汉代的古墓中隐藏着多少养生之道？杨贵妃身上的香气究竟从何而来？苏轼和纪晓岚又有哪些实用的养生秘诀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1: 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出土的三座西汉的古墓闻名全国，咱们从这墓里挖出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号汉墓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辛追。时隔2100多年，她仍然保持了完整的体型，几乎与新鲜的尸体相似。在这座汉墓里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很多汉代的医疗养生物品，您别看是2000年前的东西了，里面蕴含的养生之道还真有不少学问呢。咱们还是先看看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里出土了哪些养生保健用品吧。首先是一个枕头，这枕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说外形啊，这2000多年前的枕头跟现在的枕头还真没什么两样，顶多呢就是稍微窄一点，做工很华丽，都是用精美的高级丝绸缝制的，要是用手按按呢还有弹性。可为什么说它是保健枕呢？这和枕头里面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枕头里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佩兰的叶子。这佩兰呢，也就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的茎叶含有香豆酸、香豆精和麝香、草青醌等成分，说白了它的医药功能就是解暑化湿，可以治疗头疼啊、胸闷啊、呕吐等病。您听明白了吗？这个枕头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药枕啊，而且根据考证，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另外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彩陶的香薰炉和香囊，做工非常的精致讲究。这香囊是用绣帛制成，香薰炉上还罩着过滤的网罩呢。您要是觉得这香囊跟咱们现在用的香水似的，是用来香体和清洁空气的，那您还真是小瞧了它的功能了。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据考证啊，西汉的人们都会把高粱姜、辛夷等香草植物放到香薰炉里面点燃，利用它们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香气驱逐晦气。辛追夫人的香薰炉还算是高级的呢，上面的网罩是用竹篾编成的骨架，再蒙上一层细绢布，这样一来炉子里焚烧的香雾通过细绢过滤，既有香气弥漫，又能保持室内清洁。咱们都还听说过唐朝的杨贵妃身上散发着香气，当然了，这香味不是天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也是杨贵妃经常用天然的中草药和含有香料的植物长期熏陶的结果。当年这可是宫廷侍女嫔妃中流行的时尚啊，皇宫如此，民间也一样，香薰随处可见。比如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用艾草这种中药煮水洗澡，那么坚持洗就可以治疗皮肤病。还有一种呢叫做扎夫的植物，用它来洗头就可以使头发乌黑油亮，还有去屑止痒的功效，这些都属于香薰疗法。不知您注意到过没有，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流行香薰疗法。这种疗法呀，其实和古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0: 做过香薰的朋友应该知道，香薰中的主要成分是精油，这些精油呢，大多是从很多名贵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把精油涂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通过穴位的按摩就可以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达到使人的身体疲劳得到恢复的效果。而香薰的味道呢，对神经有舒缓、镇定和催眠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妇科病、关节炎、风湿等等。当然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怀孕的女性是不适合香薰的，香薰会给胎儿带来刺激的作用，甚至会导致流产。古今中外在世之人，轻生者少，重生者多，延年益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只是有的人误以为养尊处优就能长寿，有的自知生活方式不利健康，但却处在高位而身不由己。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养生保健的佼佼者。那么这些帝王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呢？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古代并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是根据各种史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均寿命是18岁，东汉时呢是22岁，唐朝是27岁，宋朝是30岁，明清呢33岁，到了解放前的1947年是35岁，而现在呢已经超过了75岁了。您别看古人的平均寿命比咱们现在比差远了，不过什么事儿啊都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要说历代君王的寿命啊，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寿命还是高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平均数的，而且还有近1/3的君王属于高寿。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还用问吗？皇帝吃得好喝得好，养尊处优的，得了病呢还有名医给看，能不长寿吗？这话还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如果您不信，咱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帝王来分析一下。往早了说，皇帝颛顼、库、尧和舜这五帝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是原始社会的呀，那会儿都是过的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日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喝伺候着。可那会儿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这其实还是社会形态导致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带头劳动的，以身作则，天下为公，领导的位置也是禅让的，所以这五帝都能做到深受人民爱戴而问心无愧。他们平时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事必躬亲，其中的苦与乐是统一的，同时呢体质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总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寿命也就自然不短。所以说呀，人也不能整天都歇着躺着，适当的忙一忙，做事多为别人考虑考虑，博得个好人缘，这对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呢，他们也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与他们精通易经很有关系。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而养生之道其实就是平衡之道，最基本的是生理养生，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心理养生，而最高层次的是哲理养生。咱们现在老是说科学养生，其实在注重营养的同时，也应该跟咱们的老祖宗学学阴阳平衡的理论。您得知道这营养啊可不是越多越好啊。相传周穆王活了105岁，当然这事儿是有争议的，因为按照古代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个岁数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至少这个传闻可以证明他是属于长寿帝王那一类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人之所以把桃子当作延年益寿的象征，这跟古代人经常爱得的一种病有关。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难道桃子可以治疗这种病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0: 这种病就是肺病，

肺病一直是古人生病的主要杀手。比如说宋仁宗赵祯吧，他54岁的时候就死于了肝腹水和肺气肿。还有宋孝宗赵慎，68岁也死于肺气肿。后来死于肺气肿的还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忽必烈，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等等等等。那么桃子与这种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啊，在中医药里属于甘酸温之物，有助于生津涤热、活血消积、补气益胃，因此有治疗肺病的功效。而桃仁呢，还可以治淤血、经闭、腹痛和便秘。我想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古人才会把长寿和桃子联系在一起吧。像汉代人写的汉武故事中也写到，说的是汉武帝在东方朔的指点之下，一天夜里迎接西王母下凡。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请西王母赐给他不死之药，不过西王母认为汉武帝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想不死这个基本上很难。但是西王母也算是给了面子，还是拿出了7只桃子，自己吃了2个，另外5个都给汉武帝吃了。汉武帝想留下桃核栽种，而西王母却劝他说，就别动这个心思了，这种桃子3000年才结一回果，人间是没法种的。另外在春秋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说的是有人给齐国国君贡献了2只桃子，燕子趁机挑唆三名曾经侮辱过他的将士为争吃这2只桃子而决斗致死。您看看，为了2个桃嘛，何苦呢？咱们现代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吧，不过这足以说明桃子在春秋时期那还是相当名贵的呀。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始终与我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有着医学情节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宋代吧，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观念就是儒而知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学习儒学，那就必然要懂医术。像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这些知名的文人全都通晓医学的养生之道，特别是苏轼表现得非常突出啊。苏轼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都写了自己总结的养生理论，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后来啊，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苏沈良方，到今天还留存着。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赠眼医王生颜若》，这篇文章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还提出了喝茶可以预防龋齿的理论。苏轼在江西居住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口袋，看见谁生病了不舒服了，就当场配好药送给对方，还会热心地指导对方服用的方法，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啊。更有趣的是，由于苏轼是大书法家，他的字在当时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所以有些人看见他开处方啊，就记上心头，专门准备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优质纸张，假装生病来请他治疗，就是想获得他的墨迹。其实苏轼也明白这些人的小心思，他却从来不拒绝，反而是利用开处方的机会给他们宣传一些医药卫生的知识。有一次他开给一个叫张鄂的朋友的一张处方，他在上面写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啊，老张特地拿来纸张求我的书法，希望可以获得良药。我记得春秋战国时有一张药方，我照着服用之后很有效，不妨送给你。主要是4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所谓无事以当贵，是指人们不要把功名利禄啊、荣辱过失啊考虑的太多，如果能在情志上潇洒大度、随遇而弯，不苛求什么，这比富贵更能使人终其天年。第二句早寝以当富呢，则是指吃好穿好、财货充足，并非就能使你长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尤其是早睡早起，比获得任何财富更加宝贵。下一句叫安步以当车，就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安逸，多走走，用步行来替代骑马乘车，多运动才可以强健体魄，

通畅气血。最后一句晚食以当肉，意思就是说人应该饿了才吃饭，不要吃太饱代替对美味佳肴的贪得无厌。苏轼进一步解释说，饿了以后才能食，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它的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如果饱了还要勉强吃，即便是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呢。说完了苏轼，我再给您提一个这些年一直活跃在电视上的著名清代文人，不用我说您就应该能猜到了吧。他除了纪晓岚还能是谁呢？纪晓岚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为一代文宗。而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志怪小说中的艺术瑰宝，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可见纪晓岚对医学也是很有研究的。至于纪晓岚本人呢，那也是相当的长寿，他以83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在医疗卫生欠发达的清朝中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寿星了，就算搁在今天那也是高寿。那么这位纪大烟袋有什么长寿妙法吗？其实啊，纪晓岚一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爱吃肉、爱抽烟、爱喝浓茶等等，但之所以他能长寿，这主要得益于他洒脱诙谐的性格，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倒是很真实。纪晓岚性格开朗豪爽，经常能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不已。纪晓岚还爱笑，常常是别人都不觉得可笑的事儿，他却笑得不亦乐乎，甚至大笑不止，非得让纪晓岚自己的家人提醒或者是阻止才能停，结果弄得家人难堪，看见他的人也很尴尬。这种开阔的胸怀和不拘小节的作风使纪晓岚的烦恼很少。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纪晓岚肝气通畅，气血流畅，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纪晓岚先天禀赋充足，身体素质较好的可能性，所以啊，咱们普通人学学他的性格就好。至于他的其他的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还是敬而远之吧。古代文人崇尚医术，这首先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曾经为大多数的王朝推为正统的思想，那这种主流文化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想啊，儒家是非常推崇孝道的，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行孝的故事，比如汉文帝为母亲亲自品尝汤药啊，黄庭坚每天亲自为母亲冲洗便桶啊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从小研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自然会认同孝道，遵守孝行。而孝顺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亲人病了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亲人更长寿更健康呢？所以文人们大多会研读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的医生，但却会把医术视为孝敬亲人的必备常识。再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吧，掌握了医术也算是有了一技之长啊。古代文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但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啊，落榜的人永远比金榜题名的人多不是？国家公务员当不成，如果您掌握了医术的话，回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也是一条利人利己的出路吗？所以说呢，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与医学养生之道有着不解之缘呐。好了，古人的长寿养生法的话题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8: 啊，就是这对
7: 不不不，
8: 干嘛呀？
7: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8: 这有什么不一样？
7: 当然不一样了。
8: 那您说说行吗？
7: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8: 啊。
7: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8: 我这样
7: 啊，
8: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7: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7: 大家注意啊！
8: 注意什么呢？
7: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8: 哎，您先，您先，
7: 这个东西，
8: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7: 怎么了？
8: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7: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8: 不是这问题，
7: 怎么说？
8: 这个部位。
7: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8: 啊，
7: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8: 当然知道了。
7: 这叫什么呀？
8: 脑袋。
7: 对，脑袋。
8: 你说就有共鸣啊。
7: 等会儿
8: 啊，
7: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8: 脑袋。
7: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8: 作死干什么？
7: 你往里站。
8: 脑袋，是那样。
7: 哦，脑袋。
8: 对了，
7: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8: 哎，不让。逮漏了。
7: 那什么叫脑逮呢？
8: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7: 谁这么说话、
8: 脑袋瓜
7: 花
8: 是不是？脑袋瓢
7: 行了，
8: 脑袋糊。这么叫牵驴来了，
7: 还拦不住你了。
8: 怎么了？我说的，
7: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8: 哦，我这是土语。
7: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8: 什么字儿？
7: 头。
8: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7: 必须得说头啊。
8: 哦，是吗？
7: 比方说您吧，
8: 啊，
7: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8: 啊，
7: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8: 对，
7: 甭问了，您推头吧。
8: 哎，
7: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8: 好，是
7: 听得明白。
8: 还真是
7: 照你那么说行吗？
8: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那可不嘛，
7: 你一进门人一瞧，
8: 哎
7: 呦，徐老师您来了。
8: 哎，
7: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8: 哎，推了。
7: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8: 听着都讨厌。
7: 有这么说话的吗？
8: 还真不合适，
7: 不好听。
8: 哦，对对对
7: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8: 啊，
7: 脚也不叫脚啊。
8: 脚叫什么呢？
7: 脚巴鸭子。
8: 哎呦，脚巴鸭子。
7: 是脚巴鸭子。
8: 哦
7: 啊，跑也不叫跑，
8: 那是
7: 撒鸭子。
8: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7: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8: 哎，这怎么解释？
7: 走也不叫走，
8: 那叫
7: 颠儿。
8: 哦，颠儿了。
7: 哎，我颠儿了。
8: 哦，我走了。
7: 就是我走了。
8: 嗯
7: 啊，下雨不叫下雨，
8: 那叫
7: 掉点儿。
8: 哦
7: 啊，日落不叫日落，
8: 叫什么？
7: 擦黑儿。
8: 哎，
7: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8: 啊。哪句啊？
7: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8: 嗯，
7: 谁也不服谁。
8: 啊，
7: 什么？
8: 嗯，
7: 就你
8: 啊，
7: 老喽。
8: 个别人爱说这话，
7: 您看这意思
8: 啊，
7: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8: 嘿，
7: 老了，
8: 嗯，
7: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8: 哎，较劲呢、
7: 老了什么意思呢？
8: 哎，什么意思？
7: 老了
8: 啊，
7: 就是外祖母。
8: 哎，这我们都明白，
7: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8: 怎么说呀？
7: 什么？
8: 嗯，
7: 就你
8: 啊，
7: 外祖母。
8: 那还较什么劲呢？
7: 不好听啊。
8: 确实差多了。
7: 另外啊，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8: 哎，还有什么特点？
7: 啰嗦。
8: 北京话还啰嗦？
7: 啰嗦
8: 是吗？
7: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8: 都加什么呀？
7: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8: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7: 比方说吧，
8: 啊，
7: 这个兄弟两个人，
8: 哦，哥俩
7: 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8: 哦，
7: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8: 哎，
7: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8: 是啊。
7: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8: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7: 给您学学啊，
8: 我们听听。
7: 注意啊，夜深人静。
8: 哦，
7: 万籁俱寂，
8: 是
7: 非常安静
8: 啊、
7: 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
8: 哎呦我去，
7: 一响，
8: 哦，这么大声呢
7: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8: 您
7: 注意啊，
8: 您学学，
7: 哟呵，
8: 哎，你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7: 老北京都是，
8: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7: 啊，
8: 就在屋里头，
7: 屋里，
8: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7: 先来一感叹词啊！
8: 哦，有个感慨，
7: 这就开始了。
8: 那您学学、
7: 啊，您注意啊，
8: 您听听。
7: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8: 怎么说呀？
7: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

0: 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哎呀，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便所。
1: 哎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2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三娘，我娘。啥题啊？啥事？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谁哪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哎、
1: 刘老师，
0: 豆汁儿，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哎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过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你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这儿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呀、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呢？
0: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嗯，找马苏呢。
0: 哎、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1: 嗯、
0: 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哎，叫你去这时候家庭，你可干？

0: 局，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我休一次莫大过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挺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嘞。有这么说话的吗？
1: 你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得学这吹腔，我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了，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绿叶大鸭绿。

0: 哪位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嗯、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哦、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啊、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学学
0: 说山西话。嗯，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嗯。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嗯，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动起来恰早喂。哎，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咱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啊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啊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哈哈，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7: 啊哎，看那儿来
6: 哪儿？嗯，
7: 谢谢啊，谢谢。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妈，你发烧了是吗？
7: 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相
7: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
7: 对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
7: 8个助理，
6: 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这8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
7: 哎？
6: 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
7: 是吧？
6: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啊，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7: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
6: 啊、
7: 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
7: 啊、
6: 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成这蜘蛛侠吗？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7: 你呀、啊，
6: 我就完了。
7: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6: 你带着我。
7: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6: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7: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6: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7: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6: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7: 38集，
6: 主要内容是什么？
7: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
6: 谢谢。
7: 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6: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7: 内容丰富啊，
6: 内容丰富，
7: 内容丰富啊，
6: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

0: 你都拍什么呢？
1: 头一集就很丰富。嗯，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一百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0: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1: 对，
0: 你后37集演什么？
1: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醒吗？
0: 你亲了37集。
1: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0: 就你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1: 还用说我呀？啊，
0: 对，
1: 我是男一号。
0: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1: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0: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1: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0: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1: 它不是钱的问题，
0: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啊。
1: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0: 那对呀，
1: 耍大牌呀、
0: 人家叫耍大牌，
1: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0: 对，那站着嘴呢？你还说不出来是吗？
1: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0: 那您那意思，
1: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0: 自己出价。
1: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是啊，
1: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0: 你问这是
1: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0: 我能来。
1: 不是，
0: 我觉得我是你
1: 别着急，
0: 没事。
1: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0: 不
1: 好吧？下部戏，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你呢？
0: 人狗情未了，
1: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0: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1: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0: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1: 我看谁鼓掌。
2: 别给他试试，
0: 试试戏，
1: 好，试试戏，
0: 太好，
1: 试戏。但是试戏，
0: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1: 试戏是试戏，你试哪集呀？
0: 是头一集，
1: 不行，
0: 是后37集。
1: 还是试头一集吧。
0: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1: 人物太多呀，
0: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1: 就完了，
0: 完了，对不对？
1: 那
0: 咱俩就来
1: 这。你是公主是吧？
0: 我是公主，
1: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0: 你看人整，
1: 来个头套，
0: 对，
1: 来个小，
0: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1: 准备开始，
0: 哎，可以啊，
1: 记住你的台词，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1: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0: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1: 对呀，
0: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1: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0: 我试试，
1: 好吧，
0: 我试。
1: 来，
0: 我找找感觉啊。
1: 他来，我。
0: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1: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1: 你们辛苦啊！
0: 我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1: 干嘛呀？
0: 我公主，
1: 我这儿呢。你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1: 睡呀！
0: 我沉睡100年啊！
1: 你先睡100年啊！
0: 什么？
1: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0: 我等不了啊！这
1: 睡了
0: 100年，我这哪儿的事儿？
1: 你先睡。
0: 不，
1: 我看见你，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吧？
1: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
0: 你
1: 说干嘛？
0: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1: 来吧，
0: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子，我等着你。

0: 盒的组合，199的价格。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大家好，我是于谦。
1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8: 我是岳云鹏。
19: 我是孙越。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0: 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 干嘛？
0: 我别说了吧。
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0: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 文学历史啊，
0: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 啊。您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 这说的您啊，
0: 我就是我，
1: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0: 怎么？
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0: 就这个，
1: 过目不忘。
0: 我也行啊，
1: 你也能走马观碑。
0: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 动车呀。
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 这碑文是
0: 南京。
1: 走去。
0: 倒背如流，京南。
1: 这是站牌子。
0: 我记下来了。
1: 字儿比你还大呢。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您这来，
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1: 这也不是您啊。
0: 这谁呀？
1: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呀。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 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 这能力啊，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是吧？
0: 还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那儿先练，哎，先练，跟那儿磨。

0: 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
1: 啊，
0: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1: 啊，
0: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
1: 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
0: 啊！
1: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1: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1: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1: 啊，
0: 年轻的，
1: 哎呦，
0: 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1: 哎
0: 哎，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哇，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
1: 啊，
0: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0: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1: 啊，
0: 怕我超过他。
1: 哦，
0: 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名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相声的题材啊是比较广泛
3: 啊，可不是吗？
2: 哎，有的是讽刺的相声，
3: 哎，有。
2: 有的呢是歌颂的相声，
3: 是喽。
2: 也有是批评的相声
3: 啊，全有。
2: 哎，你像我们身上有缺点有毛病啊，啊，也可以编成相声。
3: 对
2: 啊，你比如说这喝酒吧，
3: 嗯，啊，喝酒怎么了？
2: 啊，这么说你会喝酒？
3: 我会喝呀。
2: 啊，那行了
3: 啊，
2: 那明儿我请你喝酒。
3: 啊，谢谢您。
2: 我就爱请人喝酒。
3: 哦，是啊。
2: 您一顿能喝多少？
3: 我喝不了多少。
2: 嗯，
3: 啤酒啊，
2: 啊，
3: 两杯，
2: 多来点
3: 啊。来多少？
2: 四瓶
3: 啊，四瓶，
2: 那四升也可以。
3: 哎，不，
2: 好，
3: 一瓶我就醉了。
2: 要四瓶呢？
3: 那那更醉了。
2: 好啊，
3: 醉了还好，
2: 我爱看醉鬼。
3: 醉鬼有什么可看的？
2: 哎，贵妃醉酒那是多好啊！
3: 那是贵妃呀、
2: 啊。那你要喝醉了，不得跟杨贵妃似的？
3: 我呀，
2: 啊，你比杨贵妃倒是差点
3: 啊，差点
2: 差多了去了。也就像猪八戒了。
3: 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
2: 喝醉了顶没意思了。
3: 是吗？
2: 是吧？
3: 嗯，
2: 你像您这岁数偶尔来二两没关系。
3: 对，
2: 不影响身体健康。
3: 是啊，
2: 也不耽误事。
3: 哎，
2: 有的这年轻人，
3: 嗯，
2: 喝酒啊逞能。
3: 哦，
2: 这顶不好。
3: 您那么大酒量要多喝，
2: 喝醉了以后干嘛呢？胡打乱闹。
3: 这有什么意思？
2: 你就说我喝醉了不闹，
3: 嗯，
2: 一声不愿意睡觉。
3: 哎，这还好。
2: 也没好处。
3: 怎么？
2: 人的工作休息睡眠都应该有一定时间。
3: 哦，
2: 有的这人喝醉了一醉醉三天，
3: 嗯，
2: 躺那儿起不来。
3: 你看
2: 身体受得了吗？
3: 身体受伤啊。
2: 就说是、嗯、还有的这人喝醉了酒以后啊，话多。
3: 哦，爱说
2: 啊，话特别多，也没正经话，反正是张不长李不短，仨蛤蟆我眼。
3: 哎哎，什么

0: 喝醉了以后爱乐，
1: 好乐，
0: 瞧什么都可乐。
1: 你瞧
0: 啊，这日子美，你看这对，你看这日子多好，你看这日子长得多漂亮，这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1: 我呀，喝醉了当然开心。
0: 你这叫什么话呢？
1: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
1: 嗯。
0: 过去还有这么一种人
1: 啊，什么人？
0: 借酒撒疯
1: 啊，
0: 喝点酒满街上闹
1: 啊，闹事
0: 能躺在马路上不走了。
1: 你看看，
0: 借酒撒疯吗？
1: 嗯，
0: 谁也不怕了。
1: 我你要是这样，
0: 嗯，
1: 你把我怎么样吧？
0: 这玩意儿满不在乎了，
1: 我不管你是谁，
0: 嗯，
1: 你跟我来来。
0: 谁跟你来来呀？
1: 你不服气？你跟我来，你瞧我干什么？你乐是吧？
0: 你醉成这样是可乐吗？
1: 这有什么可乐的？你喝醉了
0: 啊？人家倒喝醉了，
1: 我就这样。今儿我在马路上躺会儿，
0: 怎么着？就躺下了？
1: 马路上躺着。
0: 人家告诉他快起来吧，来车了。
1: 哎，躲开吧。什么车？
0: 什么车得躲开啊？骑车的来了。
1: 嗯，自行车不躲。
0: 哦，不躲，
1: 让他往这儿来。
0: 哦，
1: 让这压过去，
0: 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
1: 嗯，
0: 又来个三轮车。
1: 嗯，
0: 快起来，三轮车来了。
1: 哎，三轮车不躲
0: 也不躲，
1: 让他往这儿来，
0: 也这压过去。一会儿又来个汽车。
1: 汽车不躲
0: 也不躲，
1: 让他往这儿来。
0: 好嘛，消防队的汽车。
1: 哎，不躲，先躲一会儿。
0: 哎，这怎么躲开了？
1: 这是醉了吗？
0: 装蒜呢？
1: 不对，装着玩儿。
0: 真喝醉了人不这样
1: 啊？
0: 真
1: 喝醉了怎么样？
0: 真喝醉人呢、啊？怕人说他醉了
1: 啊？怕说醉了。
0: 是这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1: 嗯，怎么会吹牛啊？
0: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1: 啊，是啊。
0: 你说的酒量小的不愿意了
1: 啊？
0: 你说的醉了更不愿意了。
1: 你
0: 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1: 哎，这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0: 哦，还碰杯呢？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有意思了
1: 啊？怎么？
0: 醉吹？
1: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0: 那一听三杯呀、
1: 啊，三杯干什么？
0: 嗯，
1: 你甭管他碰。咱们俩来
0: 啊，
1: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0: 喝
1: 来两瓶，
0: 这个还要
1: 呢。你说你没醉
0: 啊？
1: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0: 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1: 你说你没醉？
0: 嗯，
1: 你来这个，
0: 这怎么样？拿出一手电筒来
1: 啊，
0: 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
1: 嗯。
0: 他不一道光，他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1: 是啊，
0: 你听这话醉了没？
1: 我说什么？你说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0: 爬上去，那能爬上去吗？
1: 是啊，
0: 那一听也不含糊。
1: 哦，这算了什么？是别人的套，我懂。
0: 嗯，
1: 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2: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您说这喝酒的人，
3: 嗯，
2: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3: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2: 哦，
3: 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2: 喝多了就醉了，
3: 当然喽。
2: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3: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2: 神志不清了。
3: 哎，对。
2: 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3: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2: 哦，不，有这个事。
3: 有这事吗？
2: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3: 啊，这有什么道理？
2: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3: 沾酒就醉。
2: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3: 啊！废话，
2: 嗯，
3: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2: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3: 那是啊，
2: 也许摔了东西。

0: 摔，
1: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0: 嗯，那都保不齐啊。
1: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0: 怎么着？
1: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0: 嗯，
1: 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0: 哎，出去玩玩去，
1: 溜溜公园
0: 啊。
1: 这位爱喝酒，
0: 嗯，
1: 每礼拜都闹醉鬼。
0: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1: 能高兴吗？
0: 那就不高兴了。
1: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
0: 嗯，
1: 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0: 你瞧，
1: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0: 都纳到哪儿了？
1: 喝得晕头转向。
0: 嗯，
1: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0: 好干净。
1: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0: 哎，
1: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0: 你看，
1: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0: 嘿，这多脏！
1: 他睡了。
0: 嗯，
1: 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0: 休息了。
1: 礼拜天呢？
0: 嗯，
1: 爱人休息不了啊。
0: 怎么？
1: 得给他洗床单啊。
0: 嗯，得洗呀、
1: 啊。您说能高兴吗？
0: 那是不高兴啊。
1: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0: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1: 夫妻俩老吵，
0: 因为什么吵呢？
1: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0: 啊，一喝就醉。
1: 哎，后来呀、啊，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0: 什么办法？
1: 喝醉了就揍他。
0: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1: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0: 啊。
1: 那当时不打，
0: 这什么时候打？
1: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0: 嗯，
1: 第二天早晨，
0: 哦，
1: 揍他一顿。
0: 第二天早晨，
1: 哎，
0: 那得醒酒了。
1: 哎，明白了。
0: 啊，
1: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0: 对，
1: 起誓发愿不喝了。
0: 嗯，
1: 到下礼拜六啊，
0: 怎么样？
1: 照样喝。
0: 哦，还是喝，
1: 又喝醉了。
0: 嗯，
1: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0: 那可不是吗？收拾，
1: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
0: 嗯，
1: 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0: 嗯，他这酒啊成体了，
1: 喝的时候全忘了。
0: 嗯，
1: 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
0: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1: 一想又得挨揍了。
0: 哦，怕挨打。
1: 你就说他多爱喝。
0: 嗯，
1: 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
0: 嗯，
1: 他也有办法。
0: 怎么样，
1: 喝完酒以后，
0: 嗯，
1: 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0: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1: 带回一瓶来。
0: 嗯，
1: 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0: 啊？
1: 没关着。
0: 哦，那就进去吧。
1: 推门进来了。
0: 嗯，
1: 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0: 哦，
1: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
0: 嗯，
1: 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0: 对呀、啊，
1: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0: 要是没睡呢？
1: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0: 好嘛，现打不赊。
1: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
0: 嗯，
1: 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0: 你看那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1: 他不敢上楼梯。
0: 嗯，
1: 他往上爬。
0: 怎么爬呀？
1: 没声啊。
0: 哦，怕有声。
1: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他就坏了。
0: 哎，乱撞。
1: 哎，
0: 嗯，
1: 慢慢爬上去。
0: 哎，
1: 离上边还有三层。
0: 嗯，
1: 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0: 是，
1: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0: 哦，
1: 他老婆睡着了没？
0: 看看，
1: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0: 他腿里没根了吗？
1: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0: 嗯，
1: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0: 酒怎么了？
1: 酒瓶子碎了。
0: 哎呀，
1: 把屁股扎了。
0: 好嘛，
1: 他的弟媳一声不敢原因，
0: 连原因都不敢看下，
1: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0: 瞧瞧，
1: 趴了半天没声。
0: 嗯，
1: 这才放心。
0: 哦，
1: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0: 瞧瞧，
1: 一摸这屁股，
0: 嗯，
1: 疼啊。
0: 那又不疼的，
1: 扎破了。
0: 哎，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1: 慢慢上楼梯。
0: 嗯，
1: 开开屋门一瞧，
0: 嗯，
1: 他老婆睡了。
0: 哦，
1: 这才放心。
0: 是啊。
1: 哎，
0: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1: 这想这破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抽屉里有橡皮膏。
0: 哦，
1: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
0: 嗯，
1: 拿剪子绞好了。
0: 嗯，
1: 这有个大镜子。
0: 啊，
1: 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0: 哦，贴上了，
1: 躺床上睡觉了。
0: 哎，
1: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0: 怎么？
1: 乒乓五四这么一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0: 嗯，
1: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0: 嗯，
1: 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0: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0: 啊，是啊，
1: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0: 啊，
1: 他就给他贴上了。
0: 哎，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有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5: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
14: 哦，
15: 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14: 嘿，
15: 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14: 是
15: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
14: 哎，
15: 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未到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嘿，这辈子你说我要不瞧这，我都妈亏得慌。我咱们得去呀，咱们爷们得瞧瞧去，是吧，我得搂戏搂戏。
14: 是是是啊，这一看就从长城刚下来，这是。
15: 对吗？
14: 啊，
10: 对对对，
11: 庐山烟雨这样唱，咱们得奔那去呀，
10: 是是，
11: 对吗？
10: 嗯嗯，
11: 味道千般恨不消，我就想去
10: 啊，到那儿看看，
11: 到那儿看。

0: 三句就告诉你了啊，道德还来别无事哦，到了那儿看完了啊就这个呀，
1: 还不如长城呢。
0: 哎呀，没什么意思。
1: 是啊，
0: 庐山烟雨就是烟，青山是雨蒙蒙一片，什么都也看不见庐山。浙江潮哇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哎、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原来如此，
1: 是
0: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儿，
1: 没错，
0: 年轻人努力挣钱，
1: 是
0: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哎就这么回事儿，你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啊，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1: 是吗？
0: 哎，就到最后啊、哦，就这么回事儿啊、哦，原来如此，就这个呀。你相信吗？
1: 你说吧，我听听。
0: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哎，都跟他有关。
1: 是吗？
0: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1: 那我干什么呀？
0: 他在八宝山工作。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0: 你为什么可笑？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1: 我怎么了？这怎么了？这身啊？
0: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装。哎，
1: 没听说。
0: 老百姓话叫唐装，他们单位叫装果。哎，
1: 这正常，知道吗？
0: 是吗？
1: 演出的服装。
0: 不，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他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你这衣服是纸糊的吧？哎、
1: 没，怎么哪儿叫纸糊的呀？
0: 多像！你看，以为阿姨像。
1: 好，哪阿姨这样没有
0: 下啊，
1: 就是正常演出服装，
0: 在那儿工作，
1: 对，
0: 那儿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11点、他每天11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1: 赶不上了、
0: 他得上公主坟坐大一路，
1: 哎，是
0: 大一路啊，
1: 12点那个、
0: 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儿特别合适，
1: 几点？
0: 是11点59分，
1: 差一分钟，
0: 大一路就来了啊，
1: 是
0: 他挨这儿等着啊，
1: 甭着急了，哎呦，
0: 一抬表，
1: 几点？
0: 这都12点5分了，
1: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0: 我再等会儿，哎，又等5分钟，12点10分了，哎，这怎么还不来？
1: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0: 等会儿，哎，再看吧，12点1刻了，哟，
1: 有点奇怪了。
0: 还不来怎么办啊？估计人今儿发车早，哦，早一分半分的这也很正常。我再等5分钟，12点20。这大夜里车不来，我就走。这想的功夫，12点20了，
1: 打一车吧，
0: 打车吧。刚抬手，这公交车来了。哦，来可是来了啊！这天来这公交车大有噱头。
1: 怎么了？
0: 平常这公交车啊，几几路车那红字12345 6写着吧？
1: 是有那个，
0: 得开车灯吧？
1: 对，
0: 这车漆黑一片。
1: 是啊，
0: 缓慢的速度移动到侯振鹏的身旁，他着急回家呀，拿起书包噔噔噔就上车，刚上车不对，平常这公交车进站这售票员得说话呀，
1: 是吗？
0: 对不对？这报站看车了，靠边了，看车了，往里走了啊，来公主坟靠站了，靠边了，往里走了，上来了吧，靠边。
1: 这都夜里12点了，不用这么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0: 人家犯会儿懒，
1: 是
0: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动可是动了。侯振鹏一抬头啊，倒吸了一口冷气。
1: 怎么了？
0: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1: 无人驾驶。
0: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带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去家了。这个吓死我！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啊，后头推车呢。哦，
1: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0: 啊！售票员那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啊，快点
1: 走，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0: 再瞧侯志蒙
1: 干嘛呀？
0: 这裤子全湿、
1: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0: 这皮鞋
1: 干嘛呀？
0: 灌了斗了。
1: 我还憋了一大泡，
0: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1: 什么真理啊？
0: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儿。哎嗨，
1: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0: 推着，
1: 哎，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哎，
0: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4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1: 怎么样啊？
0: 一直推到4会。哎啊，
1: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

0: 往回推，推公主坟那东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呀？
1: 发车嘛。
0: 再说这不手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1: 玩呗，健身嘛、
0: 啊。就为吓唬我这帮人。好，
1: 到四会他乐了，站这乐了、
0: 啊，
1: 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哪儿好啊？
1: 太好了，
0: 怎么你说呀？
1: 我裤子干了。
0: 哎、嗨，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好
1: 回家。
0: 哎，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1: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0: 真是，
1: 回家。
0: 嗯嗯嗯，
1: 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
0: 哦，那
1: 过四环到家了
0: 那没多远了、
1: 嗯、燕郊。
0: 哎啊，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1: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啊哎、
0: 好，比往回还近呢、嗯、
1: 哎，走吧、嗯、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0: 是啊，
1: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0: 有那么漂亮，
1: 高档，有树啊，
0: 嗯，
1: 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
0: 啊，
1: 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
0: 嗯、
1: 这规划出点问题。
0: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呢地儿。
1: 有
0: 哪儿有、啊、
1: 有、
0: 那个、
1: 回家回家、啊、往回走，
0: 那路过这么一片、
1: 哎、路过、哎、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
0: 嗯，
1: 快进去时候
0: 是
1: 就看有一后头
0: 啊
1: 那碑后头，
0: 呵，
1: 这在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0: 哟呵，
1: 唰唰唰唰，
0: 哎呦，
1: 唰唰，这冒烟啊
0: 啊，
1: 嗯，这东西你不打它跟着你啊！
0: 哎呦，
1: 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那么准？啊、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0: 干嘛呀？
1: 我啪就过去了
0: 啊，就砍他！
1: 眼瞧着这亮光
0: 啊，这什么意思？
1: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0: 啊，又跑了！
1: 接着躲，再打，啪！
0: 长一吊门啊，
1: 大哥，
0: 嗯，
1: 我这接个大手，抽根烟
0: 啊，
1: 你砍我三回了呀？
0: 好。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1: 那人家不怕呀。
0: 好家伙，
1: 回家，
0: 哎，
1: 回家，
0: 真是
1: 到家了啊。
0: 嗯，
1: 一折腾一闹，
0: 嗯，
1: 他妈就醒了。
0: 我妈睡觉轻，
1: 睡觉轻了，
0: 是
1: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
0: 啊。
1: 老太太这问问吧，
0: 外头惹事儿了。嗯，
1: 儿子
0: 哟，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啊、我怎么？
1: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0: 好，
1: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0: 您是是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1: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
0: 好，《
1: 甄嬛传》就这样。
0: 少看点吧。嗯。
1: 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
0: 哟，
1: 快跟额娘说说。
0: 和额娘啊，
1: 儿子，
0: 干嘛呀？
1: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0: 干嘛呀？
1: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0: 哎、嗨，什么老尖儿啊这是、哎、
1: 妈我害怕
0: 害怕，
1: 我不想上八木山上班去了、
0: 哎、
1: 我说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干吧，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哎、
1: 不去行，
0: 嗯，
1: 待明日起来
0: 啊，
1: 我定跟你阿妈讲、
0: 哎、
1: 啊，
0: 就我这家庭还阿妈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
1: 啊。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
0: 嗯，
1: 就上那个师范大学，
0: 哦，
1: 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0: 哦，是啊，
1: 上那看宿舍的、
0: 啊、宿舍管理员，
1: 就管理员呗、
0: 哦、行，
1: 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
0: 哎、
1: 说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0: 啊，教授那不行，那不确实不成、啊、
1: 就在后勤，
0: 嗯，
1: 有一班上就得呗、
0: 啊、那可不吗、
1: 啊、班上看宿舍
0: 啊，宿舍行了、
1: 哎、看这个女生宿舍，
0: 哎，那就更好了。不是，这离开八宝山在那儿，这挺好，干
1: 这个吧，
0: 好好干。对，
1: 他就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0: 兢兢业业，
1: 认真啊。
0: 是，
1: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
0: 嗯，
1: 太娇气了。
0: 哦哦，
1: 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
0: 嗯，
1: 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有打12楼就跳下来了。
0: 哎呦，
1: 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0: 是啊，
1: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了爱了的。跳楼了，
0: 这不成了。
1: 这一闹不要紧，
0: 嗯，
1: 这学生了，哎，这以讹传讹呀，
0: 哎，
1: 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
0: 呵，
1: 开始传。哎呦，你们知道吗？
0: 啊、
1: 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啊、我看她好几回了，
0: 多害怕、
1: 啊，什么样啊？
0: 嗯嗯，
1: 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0: 哦哦，
1: 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
0: 哎呦，
1: 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悠悠飘飘摇 啊，见谁吓唬谁，
0: 这太恐怖了。
1: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
0: 嗯嗯，
1: 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
0: 哎呦，
1: 有一个宿舍301
0: 啊，
1: 这女孩怕这个呀，
0: 是
1: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的。
0: 没错没错，
1: 这插着门
0: 啊，
1: 插着门害怕呀。
0: 嗯 嗯，
1: 几个女孩儿嘀咕：“师姐呀，你是咋办的？你说这个
0: 啊，东北姑娘，
1: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你摊上这事怎么整？
0: 嗯嗯，
1: 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
0: 啊，
1: 行了，妹妹
0: 哟，
1: 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1: 我跟你说啊，
0: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1: 都瞧这电视剧吗？
0: 哦，
1: 行了， 千万别往下。

0: 请你去。嗯，若要是实在害怕，嗯，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1: 是他得压压惊啊。
0: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哦，这女孩酩酊大醉啊，都喝多了。
1: 是，
0: 不奔炕上就躺着。呵，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
0: 不是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这怕鬼，怎么去呀？
1: 那怎么办呀？
0: 实在憋不住，嗯，尿炕。哎
1: 嗨。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0: 睡觉
1: 是
0: 数这姑娘，嗯，最会安慰人。
1: 她给说的主意，
0: 数她忘性最大。哦，把这茬忘了啊。
1: 哥，
0: 穿着拖鞋，
1: 嗯，干嘛？
0: 弄睡衣，嗯，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哦，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啊，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1: 是啊，
0: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哎呦，没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冲我这屁股这一顿打呀？
1: 去你的吧！
2: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3: 怎么了？
2: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3: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2: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3: 问你别的，
2: 您再问吧。
3: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2: 北京。
3: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2: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3: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2: 不算。
3: 问你别的，
2: 您再问吧。
3: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2: 哎，对，
3: 你最爱的人是谁？
2: 我媳妇儿。
3: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1: 不一样啊。
2: 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3: 对，
2: 咱俩一样。
3: 完全一样。
2: 志同道合。
3: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啊？
2: 离我远点。
3: 怎么了？
2: 你爱我媳妇儿讲话。
3: 哟，急了急了。
2: 那我媳妇儿。哎呦。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3: 是是是。
2: 我的。
3: 您瞧这厉害劲儿。
2: 那可不，
3: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2: 你不能爱。
3: 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3: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2: 算。
3: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2: 为什么？
3: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2: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3: 你呀，别误会啊，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2: 那你爱什么呀？
3: 我是爱研究他。
2: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儿呢？
3: 不光你媳妇儿啊，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2: 有这种癖好？
3: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2: 美人的职业？
3: 对。
2: 那怎么研究？
3: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2: 哦，是。
3: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2: 什么呀？
3: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哦，
2: 四大美人。
3: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2: 知道。
3: 你说说。
2: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3: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2: 不开玩笑的说。
3: 是谁？
2: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3: 这个是没错。
2: 对，
3: 这是四个代号，
2: 是
3: 分别代表谁？
2: 这告诉你。
3: 嗯，你说。
2: 不知道。
3: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2: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3: 我可以告诉你，
2: 哎，您
3: 一个一个说。
2: 哎，好。
3: 陈瑜，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啊，特别美丽。
2: 不行，
3: 不行，
2: 西施再漂亮啊，不如贵妇。
3: 贵妇，
2: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贵妇好看，哥给他修修剪剪，哥一脑袋卷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3: 怎么看你一脑袋卷啊？
2: 我说的贵妇，
3: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2: 哦，那个西施
3: 不是狗。哦，这是陈鱼。
2: 哦，是陈鱼。
3: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2: 哦，是。
3: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2: 哦，这么四大美人。
3: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2: 啊，您说
3: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2: 知道。
3: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2: 哦，开工资呢？
1: 懂吗？
2: 那不知道了。
3: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哦，
2: 您研究的这个。
3: 对了，
2: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3: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好，
3: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2: 是什么呀？
3: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2: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不是？那您还有大特务？
3: 有啊，
2: 谁呀？
3: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2: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嗯，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3: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2: 啊，是
3: 在河边洗衣服啊，洗着洗着
2: 啊，是
3: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啊，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2: 我看见他了。
3: 哟啊，怎尊啊！哎，
2: 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嗯，
3: 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2: 哟，那是够漂亮，
3: 就是漂亮吧。
2: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3: 当时啊，诸国分战啊，吴国比较强大，
2: 是
3: 越国比较弱小。
2: 对对，
3: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哦，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哦，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2: 还缠着他，
3: 缠着他。哎，大王，我要吃那个，
2: 那个啊！
3: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2: 啊？对，
3: 你剥了皮吃。哎，对。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2: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3: 反正天天缠着他。嗯。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2: 是
3: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2: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3: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2: 哦，这是大特务。
3: 对了，
2: 那好干部是谁呀？
3: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哎，
2: 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3: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2: 啊，对呀，
3: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2: 啊是，
3: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2: 是。
3: 哟，怎尊啊？
2: 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3: 光顾看美女了，
2: 是
3: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2: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3: 那一个落雁，哦，
2: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3: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2: 是
3: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哦，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2: 哦，是
3: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2: 咱们绝口子了。哎呀，
3: 汉朝对我太好了，
2: 是
3: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2: 哦，是啊，
3: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2: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3: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2: 哎，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3: 不光有这词儿，还有一首歌呢。
2: 哦，还有歌
3: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2: 那歌怎么唱的呀？
3: 就这样吗？
2: 那怎么唱啊？
3: 匈奴
2: 对
3: 大西北，
2: 哎，西北方向
3: 风雪交加，
2: 哎，是
3: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2: 哦，是
3: 有感抒怀。
2: 哦，对，唱上了。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儿？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还得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呀、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儿听着耳熟啊。能。

0: 唱得好。
1: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1: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2: 就是，
1: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1: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啊、
2: 他也唱
1: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1: 我怕我没有机会，
2: 张震岳也来了，
1: 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2: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
0: 哟，
1: 嗯，怎尊
0: 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眼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
1: 哦，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
1: 嗯，
0: 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
1: 啊，
0: 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
1: 哦，
0: 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
1: 嗯、
0: 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
1: 哦、
0: 又落到曹操手中
1: 啊，
0: 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
1: 哦、
0: 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 啊,
1: 啊
0: 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啊，是
0: 百花盛开
1: 啊，是啊，
0: 盛开的百花、啊、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
0: 嗯，本尊，
1: 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嗯、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
1: 啊，
0: 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
1: 嗯，
0: 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的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
1: 哦、
0: 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
1: 哎，
0: 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哎，
0: 咦，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
1: 嗯，
0: 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酒。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哎，等
0: 爱恨
1: 走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
0: 啊，
1: 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这可不是歌吗？那个，
0: 哎呀
1: 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看你站一块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啊、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哎、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不出汗呗、啊、这个杨贵妃
1: 啊
0: 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
1: 啊、是
0: 她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0: 多胖
1: 啊！
0: 啊，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
1: 嗯，
0: 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啊、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
1: 哦，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
1: 哦，
0: 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
1: 啊，
0: 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啊、
1: 哗，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哦、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再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哎呀，看见你们我是百感交集呀，真好。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金飞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没联系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没辙，我一人给您演吧，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那你这儿排练找不着他，看见了吗？录制的时候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
1: 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血脉奋张的感觉？
0: 有，话筒的血脉太奋张了，都让你控出脑淤血来了。你刚才拿着它，
1: 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
0: 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话筒的屁股还能出声儿。
1: 不是你老给我提这个干嘛呀？
0: 你给我站好了。你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学习去了。
0: 学习？
1: 学习去了。
0: 学要饭去了。
1: 学要饭干嘛呀？
0: 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这破衣拉撒！哎呀，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捡了条墩布蹬到腿上了？这是啊？
1: 懂什么呀你？这叫潮，知道吗？哎呀，时尚，
0: 还这叫时尚？
1: 我问你哥，上一回咱俩为什么淘汰？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咱俩在舞台上太传统，状态太老，知道吗？所以说以后咱的节目当中必须添入流行元素。
0: 行行行，你甭给我扯这个。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
1: 我上哪儿了？我上荷兰了。哎
0: 呀，我的天，你上河南干什么呀？北京也有卖烩面的，你非得上那儿去吗？
1: 荷兰不是河南。
0: 荷兰？
1: 当然了，
0: 欧洲。
1: 欧洲，欧洲，荷兰，时尚潮流的聚集地，随便学习一点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
0: 行行行行行，你站好了。我问你
1: 干嘛？
0: 你上荷兰你跟谁学的？哎呦，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提起我的老恩师，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叫什么？
1: 我的老恩师名叫威廉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
0: 还是学要饭去了。
1: 怎么还是要饭呢？
0: 你让大伙儿回一回七公吗？哎，你师父是不是姓洪？哎，丐帮帮主知道吗？九指神丐，降龙十八掌。
1: 你啥你都不懂啊？七公是姓儿，人外国人把姓儿搁后边，你不知道吗？我叫什么呀？
0: 金飞。
1: 到国外不能叫金飞，
0: 那叫
1: 飞进。哎呀，
0: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
1: 我跟你说哥，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要了命了，知道吗？
0: 怎么？
1: 我就为找他那是 very very 的 difficult。 哎
0: 呀，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 difficult 了，你又你气死我了。你
1: 这外国话吗？我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啊，我师父正在马路边蹲着
0: 要饭呢。
1: 要饭干嘛？蹲着练功呢。
0: 练功？
1: 练功呢。要接着要。
0: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你还接着要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哎呀，太好了这个。
1: 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
0: 什么流行音乐？
1: 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
0: 那他怎么说的？哎呀，荷兰那边，哎呀荷兰也嘬烟头。哎呀，抽的这个烟气。
1: 种，
0: 就是河南，就是河南，说出来了，朋友们，说种，
1: 中国人，哎，
0: 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啊，没想到我跟我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他喜欢我呀，
0: 你就说喜欢，
1: 当时就决定收我为徒，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哎
0: 呀，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还有拜师仪式？
1: 那当然了，那天晚上不但有我的老恩师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先生，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
0: 你听你们，还有师叔和师大爷。
1: 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一隐身娃。
0: 叫什么？
1: 一隐身娃。
0: 隐身娃？你师大爷是老六啊，你不说隐身娃吗？
1: 什么隐身娃呀？
0: 还有谁？
1: 还有一位啊，还有我的师叔。
0: 谁呀？
1: 来自泰国的卡姆卡夸的令夸。
0: 叫啥名？
1: 卡姆卡夸的令夸，
0: 夸的令夸，夸的个令夸了个令夸。哎呀，
1: 你师叔是泰国长快板的？
0: 是长快板的。
1: 长快板的干嘛呀？搞流行文化的。
0: 什么流行文化？
1: 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我的师叔师大爷纷纷向我送礼表示祝贺，
0: 还送礼物了。
1: 那当然了。
0: 送什么了？
1: 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大列巴啊，
0: 就是面包。
1: 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要送我一个泰国的大椰子。
0: 椰子。
1: 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

0: 不让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送我这个大椰子。哎呀，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罗维奇隐身娃送我这个大脸巴。嗯，俩人说着说着就急了。哎、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罗维奇隐身娃拿了脸巴打了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哎。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拿了椰子打了俄罗斯的隐身娃一脸子，也不是这要你别的脸巴的安东尼巴布罗维奇打了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的领夸一脸巴，还是那手里递的椰子姆卡姆卡夸的领夸打了腰里别的脸巴安东尼巴布罗维奇一夜的，到后来隐身娃作业的姆卡姆卡啪叽啪叽吃脸巴。
1: 哎，好，
2: 哎，哎，哈哈，绕口令了这是。
1: 哎呀，隐身娃跟长快板的打起来了。
0: 我看你、哎，我告诉你哥、嗯，说明什么问题？嗯，说明你俩人多喜欢我，
1: 还喜欢你。
0: 我那师大爷后来还教了我一段正宗的俄罗斯歌曲。
1: 俄罗斯歌曲？
0: 对呀。
1: 他为什么不教你隐身呢？
0: 你别老提那葫芦娃了，行不行？
1: 俄罗斯味儿的，
0: 俄罗斯的，
1: 我听听。
0: 回答来了，
2: 嗯嗯 ，A R K，
1: 哦，美声
2: ，K 卡鲁拉乌恩，里卡恩 ，K 卡鲁拉乌恩呐，
1: 香囊清鲜，谁说男子不如男？谁说女大等的里根里根冷？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去去去去去！哎呀，兄弟，我明白了，你就让河南学豫剧去了你。哎呀，
0: 什么豫剧？人家用俄语演唱的。
1: 什么俄语？
0: 就这段学完以后，我师傅还夸我呢。
1: 就这还夸你？
0: 那当然，耶，费劲费劲，耶耶。
1: 听他老人家说话还是郑州的呀，我的亲娘啊！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认真的说一遍啊。嗯，我去的是荷兰，不是河南。
1: 行行行行行，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干嘛？
1: 我问你啊，你上那儿你都学什么回来了？
0: 别看我去的时间短啊，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
1: 啥精髓？
0: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哥啊，服装就得改变。你瞧你穿的衣裳多寒碜，这大褂多是人穿的衣裳吗？这衣裳，嗯，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
1: 嗯，不是那说相声唱快板不都穿大褂吗？
0: 都穿谁还看你啊？嗯，你得穿出你的个性。
1: 我什么个？我穿什么？
0: 我都给你买好了，我在国外。我跟你说吧，哥，
1: 还给我买好了，
0: 我给你带礼物来喽。
1: 什么玩意儿？
0: 你瞧这，你瞧这配色。
1: 这是什么配色？这不红配绿吗？
0: 好看极了。
1: 不是，哎，我穿这不好看。
0: 你好看，好，你穿我看。哥、啊，你瞧这帽子没有？嗯，这帽子2019最新款。你戴上我看，你可好看极了。哎，过来过来。
1: 不是，哎，我
0: 你看我的，我这还有一个眼镜。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师叔师大爷送我的，你知道吗？
1: 不是，哎，不是，这行吗？这个、哎、呀
0: 行，哥，我这还有一项链，哥。啊，
1: 不是，哎，你别都给我套上。
0: 哎，你让大伙看看，漂亮不漂亮？绝对帅气。我跟你说，哥。从今天开始以后，咱俩再演出、再比赛就穿这个了。
1: 啥？
0: 再比赛就穿这个？
1: 咱们比赛穿这个？
0: 就这个？
1: 你还得让人淘汰了？你
0: 怎么
1: 汰？哎呀，穿这淘汰？
0: 淘汰？嗯，淘汰淘汰吧。哎，嗯，淘汰吧。
1: 干嘛？
0: 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
1: 你干嘛回来了？
0: 我告诉你哥、嗯、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嗯、知道吗？我要颠覆你的曲艺观。
1: 啥？
0: 我就是以后的金德刚。
1: 哎呀，你可别这么说。哎呀，
0: 德刚老师你好。
1: 不行，哎，
0: 我也叫德刚。哎呀，
1: 不是不是，
0: 我也叫德刚、哎、
1: 那个郭老师，他不是那个刚、
0: 啊、你哪？我也是。
1: 你过来，你给我过来。
0: 你干嘛呀？
1: 你干什么呀？
0: 干嘛呀？
1: 那个，哎，那个你要、嗯、你干什么呀？你啊，
0: 怎么了啊？
1: 真给咱俩淘汰了怎么办呢？
0: 怎么意思？
1: 真淘汰了？
0: 淘汰吧。哎呀，现在就淘汰我吧。
1: 别，哎，
0: 我求你们现在淘汰了我。哎，听我指挥，大屏幕出结果。好，我的得分是-1分。来，郭老师进广告。来，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哦，我淘汰了，我无所谓呀、啊。
1: 你
0: 来来，降幕，拉大幕啊，快拉大幕！无比，赶紧上场了。来，
1: 不是，
0: 给我来点大众美酒典范，我要庆祝庆祝。
1: 不是，
0: 还有、哎哎，
1: 你过来，你
0: 赶紧，
1: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干什么？
0: 干嘛呀？
1: 没人管得了你。
0: 哎，谁以后谁也管不了我金德刚，我怕什么呀？
1: 我你
0: 是不是、啊哎？
1: 我告诉你，
0: 怎么意思？
1: 你师傅今天可来了，
0: 不可能。我师傅在荷兰呢，你这爱谁？
1: 哪个师傅？
0: 哪个师傅？
1: 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李派传人李少杰。
0: 真的假的？
1: 在后台待半天了。
0: 他怎么来呢？
1: 嘚瑟啊！你就在穿这身，你嘚瑟，你整着你。
0: 哎，我师傅，
1: 你整着。
0: 我师傅看我穿这身，踢死我。
1: 哎，我叔啊，别玩消消乐了。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我跟您说啊，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哎，他要改写中国曲艺史，最缺德，你没看见他穿这身衣服？哎，我跟您说，待会儿你看他穿什么样，他那啪啪你就抽他。你看他那个。

0: 温文尔雅的死处。
1: 师傅，您来了。
2: 你看看你这死样，你都穿成跟忍者神龟一个样了，你
0: 不是不是叔，
2: 什么不是？你都差点把叉子了。
0: 哎呀，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啊，您不知道
2: 什么样？
0: 他刚才坐他上那个他上荷兰了啊，他碰见那个一个隐身娃，后来上完隐身娃之后，他又碰见一个泰国长快板的叫木卡木卡夸德林夸。都他说的。
2: 不，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哥，
0: 不是
1: 哥，你注意点状态。你要再这样，一会儿真给咱俩淘汰了。
0: 来呀，对，我就是要说这句。现在给我淘汰吧！来，打屏幕出结果。好的，我得分是-1分。来，郭老师准备进广告，一号机给我个特写，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来呀，降幕啊！降幕无比，带你上台了。哎呀，
2: 冷静，冷静，
1: 怎么了？这是啊？
2: 看着我，看着我，听书的吗？
0: 听。
2: 真听我的，不管怎么样，记住了，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0: 啊！我早我就不想穿，压根儿我也不想穿。
1: 师傅怎么了？
2: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惹他。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这哪？
2: 哎，宝贝儿，
0: 完了，
2: 宝贝儿，别，冷静，冷静，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
0: 我要唱快板，
2: 唱快板，那个能唱能演吗？
0: 三打白骨精，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真没问题。
0: 叔，我精神没有问题，
2: 我信，我信你，我信你。那这么着，听叔的，哎，我陪你唱怎么样？
0: 您要陪我唱
2: 啊？我陪你唱怎么样？
0: 行，
1: 让咱爷俩给大伙唱一个，
2: 唱一段。
1: 哎呦，那是为他病情好，咱们干什么都行，是吧？是吧？来吧，那咱闲言少叙，
2: 打板就唱。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这帽边中围绣飞龙，紫金箍耀眼明，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耳黄云缎，在那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锦打连环扣，在那牛皮管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那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呜，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跨过斜身忙回营。孙悟空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给他弹指尖，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戳棒撤棒，过棒各一棒一棒连一棒。

0: 俩这活还真瓷实。
1: 那当师傅您等会儿啊，听见我师傅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1: 还真瓷实。
2: 本来也瓷实。
1: 这么演好不好？
2: 特别好。
1: 那你瞎改。
3: 走，师傅，
1: 您慢点啊，哎、走。
0: 他这病什么时候犯的？
1: 俩多月了啊、嗯。
0: 你可得找个好
1: 点。我知道，我您放心，您放心，
0: 太累了。
1: 我知道，哎，您放心吧，好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哪门功夫都得下功夫，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12: 都得学。
11: 说学逗唱，
12: 对，
11: 包括这个唱，这个唱到底是唱什么？
12: 您讲，
11: 我们有些个演员上台就说了，这唱啊，我们就是唱一歌，唱一戏，唱一大鼓。哦，这不对，
12: 错了，
11: 这是学唱，
12: 属于学。
11: 真正的唱叫太平歌词，
12: 哎，这是本功的唱。
11: 说相声不会太平歌词，在过去那是很丢人的事情。
12: 是吗？
11: 四门功课短一门。
12: 哦，缺。
11: 比如说人都挣一百吧，你挣75，
12: 这少四分之一，
11: 所以大伙儿都害臊，都知道要脸
12: 啊。
11: 对，太平歌词是一个人唱，拿着两块竹板，
12: 这叫玉子，
11: 学名是玉子，哎，击节儿歌，
12: 掐着板，
11: 一上劲儿一下劲儿唱好了不容易，
12: 好听啊。
11: 他没有乐队，
12: 对，
11: 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了，说有乐队好弄，后边来3000人跟着拉弦儿得好办，
12: 那么大乐队，
11: 好蒙，
12: 是吗？
11: 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蒙啊？
12: 是，
11: 也没帮忙的，
12: 没人拖着。
11: 你说相声俩人，这儿一搭茬的呢，
12: 一捧一逗吗？
11: 太平歌词没有，也没有伴舞的。我找过一回倒是，有一回演出，人家找我热闹点吧，我找了40个俄罗斯的美女，
12: 太平歌词给您伴舞啊，
11: 站在我后边，
12: 行吗？
11: 在后边跳，我站头里唱，
12: 好，
11: 观众很满意，
12: 也爱看。
11: 前排站起一个来，拿手一指我，你躲开点儿，
12: 好嘛。把你给轰下去了，
11: 这俩钱花的，
12: 对了，白费劲了。
11: 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
12: 好听。
11: 回到家了，给大伙儿学一段太平歌词唱腔，也不知道各位您是愿意听啊，
12: 全愿意听啊。
11: 蛋道会，素会的，肉会的，
12: 嗨。烩饼啊，是怎么着？
11: 单刀会，好，这有内行。单刀会说这是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
12: 是这样。
11: 关云长大伙儿知道，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再站起来，跟亲哥们一样
12: 榜样。
11: 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红楼梦》里边写的这段
12: 哪儿啊？您全看乱了都。没有了，这是三国，
11: 好听啊！有朋友点了，咱们就唱关云长单刀赴会
12: 啊。好，这段
11: 也没带着板儿，没带着玉子啊，
12: 就素，
11: 咱就来素的吧啊，
12: 清唱，
11: 不搁肉了啊，
12: 还是素的。
11: 东走扶灵，西呀行船，鲁子敬摆酒。

关羽的帐前有关平接受关公看，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上写着鲁肃蹲守拜，拜上了亭后虎驾前，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那约请亭

0: 了冲锋怒，骂了声则死，你叫玉谦想当初有奸德。
1: 什么？别唱了，怎么唱着我来了？这个
0: 老词儿，这都是
1: 什么老词儿啊？都是现编的，后边
0: 老词儿啊，
1: 没有
0: 太平歌词，
1: 是这个味儿。
0: 哎，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学，
1: 啊，学
0: 学的这个太广泛了，
1: 都得学啊，
0: 学说话，学表演，
1: 嗯，
0: 哎，学叫卖。
1: 哦，这个做买卖吆喝也得学，
0: 都是我们的老师，
1: 是吗？
0: 现如今买卖吆喝不多见了。
1: 对，
0: 想当初那是走街串巷，到处都有啊，
1: 是吗？
0: 您想啊，过去来说没有网络，
1: 哦，
0: 也没有电视，
1: 嗯，
0: 啊，也就是有私人电台。
1: 哦，有电台，
0: 私人电台是以广告为主，但是得大买卖家做得起。
1: 它贵吗？
0: 你过去，比如说像四联这样的，
1: 哦，
0: 它能上那个广告，
1: 那是大生意。
0: 卖耳朵勺的也做广告
1: 啊，
0: 做这一回，这40年白干了
1: 啊。哎呀，不至于啊，
0: 全靠肉嗓子走街串巷吆喝着，
1: 这是宣传呢，
0: 这是一种艺术。
1: 对，
0: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1: 嗯，
0: 风味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说到北京有这么句话，
1: 嗯，
0: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1: 好听
0: 啊。冬景天卖青菜的
1: 菜，
0: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箩筐十几样青菜，
1: 嗯，
0: 一口气吆出来跟唱歌似的，
1: 就那么好听吗？
0: 好听，
1: 您给学一学。
0: 买菜啊，
1: 哎，买菜，
0: 嗯，青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切了黄瓜下冬瓜。

0: 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俩的香椿的蒜的泡韭菜。
1: 那这一吆喝是一大套，
2: 他这一口气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嗓子，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啊！通县都能听见，
2: 通县还有一卖菜呢，
1: 俩卖菜的，
2: 废话，离着40多里地呢，
1: 太远。
2: 天津也有叫卖的，
1: 对呀、啊，
2: 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卖药糖的。
1: 药糖，
2: 哎，小方块的药糖，
1: 嗯，
2: 什么色的都有，
1: 哦，
2: 装在玻璃盒子里边，
1: 是
2: 上面搁一小嘎子灯，
1: 哦，
2: 人捯饬的也干净，糖也漂亮，顺街筒的往外一吆喝，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1: 您再给学一学这个，
2: 好听着呢。
1: 怎么
0: 买药糖？哎，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醋、蒜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不卖，大子一块，
1: 嘿，有点意思。
2: 卖药糖的，
1: 哎，连价钱都吆喝着。
2: 还有一种东西吆喝起来好听，
1: 哪种？
2: 糖葫芦。
1: 哦，就咱们冬天吃那个，
2: 哎，北京叫糖葫芦，到天津叫糖墩儿，
1: 哎，叫糖墩儿。
2: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不一样，
1: 哦，
2: 最好听是北城。
1: 北城怎么吆喝？
2: 深宅大院居多，吆喝起来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几层院子给你打透了。
1: 什么味儿呢？
2: 蜜轮冰糖葫芦来哟，葫芦。
1: 有点意思，
2: 谢谢各位无声的鼓励
1: 啊！
2: 嗨，鼓鼓掌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年头谁求不着谁，再来回来
1: 了。哪有您这么说话？
2: 显得热闹，
1: 倒是热闹。
2: 到了天津，糖葫芦叫糖墩儿，
1: 叫糖墩儿，
2: 吆喝叫一个字儿，
1: 叫墩儿。哎呀！哦，这个味儿
2: 了，也不是谁出的这主意
1: 啊，
2: 干梗倔荡，吓人一跳。
1: 哦，
2: 天津红桥去有一人吆喝，跟别人不一样。
1: 他怎么吆喝？
2: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对呀，就是没有糊啊！这怎么意思？
2: 这一刀把红果切开，把籽儿 K 出去。
1: 哦，
2: 干净，就是没有糊，
1: 也不错。
2: 哎，就是没有糊啊！他这成品牌了，
1: 是吗？
2: 跟前多少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1: 那他火了。
2: 挨着他最近有一主也跟他学。
1: 哦，
2: 哎，就是没有糊啊，
1: 嗯，
2: 一分钱都没挣。
1: 怎么回事呢？
2: 他是卖核桃的。
1: 嗨，这胡学也不行，
2: 啊，胡来不行。
1: 哎，
2: 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
2: 啊，
1: 嗯，
2: 这个叫吆喝包财。
1: 怎么吆喝？
2: 包财后边我的名儿咧，唱着不闹着不唱唱不是音儿咧。
1: 啊，这是大叫，
2: 这是大叫的。
1: 好好好，
2: 对叫清真，小伙计居多，
1: 小孩儿
2: 童音嘹亮啊。
1: 嗯，
2: 天有了天的咧，包儿热的咧，发了面的包儿又热嘞。嘿。
1: 啊，还是童子音，
2: 对叫清真。
1: 好啊，
2: 山东济南一下火车，在天桥那儿有人吆喝，
1: 哦，
2: 能把孩子吓着。
1: 他怎么吆喝？
2: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晕！
1: 嚯，咬出一牛犊子来，
2: 多大个的包子呀？
1: 啊，
2: 把牛都包子里头了，
1: 夸张。
2: 咱们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1: 哎，有名啊。
2: 狗不理不吆喝啊？
1: 啊呢？
2: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2: 非得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
1: 个，哦，卖夜宵。
2: 老大爷挎一篮子6-7斤包子，盖着小棉被儿，
1: 嗯，
2: 夜里11-12点顺胡同走，俩字儿
1: 叫
2: 肉包。
1: 哦，肉包，
2: 肉字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出来顺着空气就走了。
1: 怎么吆喝？
2: 肉包。
1: 哎，
2: 半夜2点你睡醒了，你听他外边儿。你别理他，
1: 哦，
2: 翻身睡你的
1: 啊，
2: 转天早上起来上班去，嗯，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儿
1: 啊，
2: 包，
1: 嚯，还没走呢，
2: 又出来了。第二天，
1: 这是两趟。
2: 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好听，
1: 做衣服针，
2: 地上铺一块红布，摆上各种型号的针，
1: 哦，
2: 手里拿着一块木头板，
1: 嗯，
2: 捻这针往上多。
1: 嚯，
2: 一撒手准是5个，
1: 这是功夫，
2: 一排一排的了，嘴里边手里边要和谐。
1: 哎，怎么吆喝？
2: 好听啊，
1: 学一学。
2: 呀，好这个钢针背上多，武松打火精样婆呀，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挖着3万江东国呀，张掖断一声喊，喝退八河。哎呀，我的娘！
1: 哎呀哈。 好嘛，这怎么了？这是
3: 扔手上了，
1: 没扔对。
3: 嗯，也有这没谱的时候。
1: 哦，
3: 现如今倒是不多了，
1: 是没有
3: 叫卖的。前些年还有爆米花的呢，哈，
1: 爆米花
3: 摇晃完了一踩，嘣！
1: 啊，那
3: 是这也算叫卖。
1: 那也是宣传的，
3: 也是一种宣传的方法，
1: 广告嘛。
3: 我有一回差点跟爆米花打起来。
1: 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啊
3: 嗯、早晨演出散了挺晚，忙完了早晨6点多才回家。
1: 哦呦
3: 啊，刚躺一小时门口砰啊砰砰、啊、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
1: 是啊，
3: 除夕看的哈、
1: 啊、
3: 6个爆米花的，
1: 嚯，都在您楼底下。
3: 我说你们这开会来了是怎么着？想个办法就睡觉。
1: 太乱
3: 啊，你甭管了甭管，你走吧，有办法有办法。
1: 是，
3: 我刚进屋砰，玻璃都碎了，
1: 那么大声啊！
3: 六锅一块爆的，
1: 好，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3: 现在咱们自由市场里也有吆喝的，
1: 怎么吆喝、啊？
3: 比如说卖13香的，
1: 哦，就是那个调料，
3: 唐山人居多。
1: 对了，
3: 铺一块塑料布、
1: 嗯，
3: 一个一个的塑料口袋，
1: 哦，
3: 手里拿一张4方的草纸，
1: 哎、
3: 这手拿着小勺往这里边蒯，
1: 嗯，
3: 跟唱戏似的。
1: 您再学一学这个，
3: 好听，
1: 13香
3: 啊、嗯，好听。
1: 来一段，来一段。
3: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啊缎，北京用它来包文啊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13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13香。亲朋好友来聚会，弯弯袖子就下厨房，煎炒烹炸味道美，鸡鸭鱼肉都盆盆的香。海国王母蟠桃啊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八洞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13香。哎，
1: 好，哎呀，这也那么长啊，
3: 跟唱戏似的，
1: 好听。
3: 经过我们的研究，不光这些小商贩们叫卖，
1: 哦，
3: 别的行业也有吆喝的。
1: 还哪行吆喝呢？
3: 比如说练武术的，
1: 哦，练家子还吆喝吗？
3: 别人家练武术也不吆喝，
1: 哦，
3: 唯独老于家。
1: 他就说我们家
3: 老于家是武术世家。
1: 哎，我们家都练过，
3: 往上倒多少辈儿都是练家子。
1: 对，
3: 尤其于谦的父亲，
1: 嗯，
3: 王老爷子
1: 是，
3: 不是我吹啊？
1: 行，
3: 哎，
1: 别行，别说了，行了
3: 啊！
1: 我姓于，我爸爸会姓王，
3: 对，有说对的，
1: 对，哪儿的就对。这都得一个姓，这个
3: 我说的是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啊，
3: 就剩下一个。
1: 什么叫剩一个呀？
3: 剩下都掏走了，
1: 没听说过。
3: 得，就算他也姓于吧啊，
1: 甭算，就姓于。
3: 哟，他们老爷子了不得呀！
1: 是啊，
3: 轻功盖世啊！
1: 啊，
3: 没有不会的，兵刃、拳脚都好。
1: 哦，
3: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坦棍射棒、皮剑锤抓拐子流星
1: 啊，
3: 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
1: 嗯，
3: 人家全行。
1: 是啊，
3: 尤其是轻功，就这二楼这阳台，
1: 这样
3: 电门要蹭就上去了。
1: 这么高？
3: 那是，我告诉您，来着黄绸子歘就扔那边去了，知道吗？
1: 动物世界呀，是吗？怎么还飞过去？
3: 好玩儿，这东西知道吗？
1: 是吗？
3: 海河，海河。
1: 啊，
3: 他爸爸跟这边一撩着褂子，
1: 啊，
3: 顺着水面，腾腾腾腾腾，走过去了。伸手，哎，有一个水点我都不好去，
1: 功夫好。
3: 啊，冬天冻上了啊。
1: 嗨，那摔一跟头，这边也出溜过去了，那个。
3: 所以了不得呀，了不得呀。
1: 啊，
3: 没有不行的，
1: 都行。
3: 最拿手就是配钥匙。
1: 对
3: 啊。啊。一门灵，
1: 配钥匙。
3: 助人为乐呀、
1: 啊，这算什么助人为乐、啊、
3: 你看你钥匙碰屋里了
1: 啊，
3: 你找别人花钱，他爸爸这看看就弄开。
1: 是啊，
3: 多难的锁，老头看看啊，
1: 嗯，
3: 哎，弄根面条就捅开了。
1: 不、哦、这是功夫，
3: 给他一包方便面，出入任何一个小区。
1: 哎呀，行了，别给他上这腕了，没用。
3: 知道，这是他爸爸。
1: 嗯嗯，
3: 哎呦，这到他爷爷那儿，说实在的，
1: 我就别拍呀、啊、这哪儿啊，说的长辈这都拍这个像。
3: 我替他美呀、啊，我真替他美得慌。
1: 替美你不能这样、啊。
3: 呦呦，他祖父了不得。
1: 是啊，
3: 在清朝的皇宫里边给西太后做保镖，
1: 这能人啊，
3: 还了得吗？
1: 就是。
3: 现在清宫档案，你查资料去。
1: 怎么？
3: 那里边有他爷爷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3: 李莲英。
1: 嗨，太监呐？
3: 啊，
1: 不是啊， 不是吗？
4: 不是不是，
1: 甭管叫什么吧，
4: 啊，
1: 他老人家练武术他就吆喝，
4: 是吗？
1: 白天不吆喝，非得是晚上
4: 夜里
1: 夜深人

0: 净，大伙儿都睡觉了。
1: 哦，
0: 换上一身夜行衣套，
1: 嗯，
0: 背插单刀，由打屋里出来，垫步宁腰，噌上了房了。在房顶上是路服豪行，
1: 能耐
0: 一路来在了乾清宫的顶子上。
1: 嗯，
0: 暗箭赤腿疯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1: 嚯，
0: 一捂耳朵，张嘴就吆喝。
1: 怎么吆喝呢？
0: 我家的那个下来了。
1: 我操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相声啊，
10: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2018年了
9: 啊，
10: 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9: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完把大褂都套上了。
10: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
9: 啊，
10: 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观
9: 众。你等会儿，你等，你等。
10: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
9: 啊！
10: 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9: 怎么了
10: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9: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10: 好，还大褂，还
9: 大褂，大褂。
10: 好看也不行。
9: 怎么了？
10: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9: 有新意，
10: 得有新意。刚才
9: 啊，
10: 董建春、李丁
9: 啊，
10: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9: 嗯，
10: 然后走赶场去。
9: 为什么呀？
10: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9: 干嘛使啊？
10: 啊，明天
9: 啊，
10: 人家春节联欢晚会内审。
9: 哦，没戏。
10: 审这节。怎么说的话呢？
9: 就有戏，
10: 努力呀、啊，往那儿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9: 啊。新，
10: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9: 啊，
10: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9: 那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10: 我跟你逗呢是吧？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了吗？
9: 我也没跟你玩笑嘛。
10: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上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9: 那依着你，你好。
10: 首先服装上
9: 啊
10: 得换，
9: 换，
10: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的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9: 谁没穿裤子？谁那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10: 穿着裤子呢，脱了，
9: 脱了。
10: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9: 那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这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着？你尝尝，
10: 还有，
9: 你尝尝，
10: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9: 你缩肚子，挺瘦了，对不对？哎，
10: 这也不行啊！
9: 告诉你就为了这，我特意穿着皮鞋。
10: 哎呀，这也不行啊！别亮相，
9: 老艺术、
10: 啊、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你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9: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10: 老艺老师，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9: 你不说这上卷呢？
10: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
9: 这人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10: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9: 你这你我就怕回我呀，真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

0: 穿西服还这样，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
1: 对对对，你就记好了，对，
0: 这个相声
1: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2: 那怎么还哪改啊？
1: 要换的东西很多，
3: 我有换肾可不行
1: 啊，不，
3: 我有
1: 重新包装，
3: 怎么包装啊？
1: 首先来说
3: 啊，
1: 名字就得改。
3: 名字改什么呀？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1: 叶鹏，
3: 哎，
1: 多讨厌，
3: 多，什么叫讨厌呢？
1: 叶鹏
3: 啊，
1: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3: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1: 你想想
3: 啊，
1: 像老前辈，
3: 像老前辈怎么了？
1: 马三立
3: 啊，
1: 刘宝瑞，
3: 对，
1: 侯宝林
3: 啊，
1: 郭荣启，
3: 老先生，
1: 常连安，
3: 天津的，
1: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3: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1: 谁呀？
3: 马季。赵岩，姜昆
1: 啊，这昆儿还
3: 冯巩、啊、
1: 你少加儿化音、啊、
3: 刘文儿，
1: 哎呀，
3: 俩字儿吗？
1: 对呀，
3: 啊，
1: 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3: 什么呀？
1: 侯宝林，
3: 嗯，
1: 那是马季的师傅。
3: 对呀，
1: 对啊，
3: 啊，
1: 那是姜昆的师爷
3: 啊。
1: 我们说是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知道吧？
3: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1: 我的意思，让
3: 你什么意思吧？
1: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3: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1: 三个字
3: 啊。
1: 叶
3: 什么？
1: 叶，你先叫叶鹏啊。
3: 对。
1: 哎，
3: 这名字很萌，
1: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3: 卡卡哇伊，
1: 不响亮，
3: 不响亮。那叫什么？
1: 知名度不高。
3: 那我叫
1: 叶
3: 什么？
1: 叶鹏举。
3: 我是不是老得那夜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1: 换一响亮，
3: 响亮的，
1: 响亮的，
3: 什么名字？
1: 三个字，
3: 叫三个字啊！
1: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将来绝对火，绝对火！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云飞，耶耶耶，李云飞，耶耶耶，李云飞，
3: 呸呸呸，呸，呸！
1: 你怎么了呀？你都火了，
3: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耶耶耶，像话吗？我告诉你，这关这名字这东西，高宗祖一流，我不能瞎改。
1: 你非得叫叶鹏，
3: 我就叫这名字了，
1: 就叫这名字，
3: 我叫这劲
1: 啊，就叫叶鹏。
3: 哎，
1: 名字不改，
3: 怎么着？
1: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3: 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1: 还站在这儿
3: 啊？
1: 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3: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个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你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
1: 你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
3: 相声你们俩这都可以。
4: 好，
3: 说嘛，对不对？相声嘛，这不是？
1: 不，
3: 嗯，
1: 怎么还是说呀？
3: 那依着你呢，
1: 唱相声。
3: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现编啊！
1: 不用
3: 啊，
1: 找一老调。
3: 什么老调啊？
1: 要不是传统相声的
3: 啊，
1: 找一老调啊。
3: 什么呀？
1: 这有一个那个
3: 啊，
1: 表演唱。
3: 什么表演唱啊？
1: 烧了锅红、
3: 啊、
1: 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床前。
3: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1: 对，
3: 就这个是吧？
1: 像那个李宗瑞的样子啊，
3: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
1: 啊。可以，
3: 就这个，拿这唱相声啊，
1: 没问题啊，
3: 能行吗？
1: 试一回啊，
3: 还来一回？
1: 来一回，
3: 来，
1: 你骑前座啊，
3: 我骑前座，
1: 骑前座
3: 啊，
1: 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3: 我老头子，
1: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3: 全不要了，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
3: 打来。

0: 老公
1: 十八零。
2: 哎，你什么？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
3: 你用这种方式要掌声就没意思了。你包袱不能这么出来呀、
2: 啊！谁要掌声了？
3: 你干嘛自己咕咚摔一个？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2: 你不觉得你在走秀过程中少了一个 partner 吗？
3: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2: 我亮相，你赖着吧点儿啊！
3: 我你说清楚，赖着点儿啊！
2: 你赖着点儿、
3: 啊。来了，打打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
0: 里打里打里打里打
3: 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
0: 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
3: 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
0: 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里打
3: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唱歌舞，我们真喜欢，怎么太太跳着唱歌说相声，跟着个赚大钱，怎么太太
3: 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太太
3: 唯恐天下不乱，
0: 太太
3: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像不像李宗瑞？我告诉你，
2: 累死我
3: 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2: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3: 我怎么说了？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还是要死，
2: 就这还好呢。
3: 我爱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2: 不行不行
3: 啊，
2: 得点新节奏。
3: 怎么新节奏啊？
2: 强节奏，
3: 强节奏，
2: 强节奏。
3: 明白了，
2: 打强节奏，
3: 打强节奏。
2: 对对对，
3: 开始。
2: 来打强节奏，
3: 强节奏啊，走。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
2: 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
2: 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
2: 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3: 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共洽共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3: 还怎么说相声？怎么
2: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3: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2: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3: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2: 多新鲜啊！
3: 行，来吧
2: 来吧
3: 来吧，共洽共洽共洽共，
2: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3: 哎，相声讲究是声情斗唱。怎么样？
2: 对对，可以，这就可以了。
3: 行了行了，
2: 那就这个，
3: 往下啊，
2: 正式开始啊，
3: 开始。
2: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
3: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2: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3: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这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2: 那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份。
3: 我说的比你好，
2: 我说的比你哏儿。
3: 你敢比赛吗？
2: 哎，今天就在这儿，
3: 吃不得不都不到边，哎，不得不得到都不到边。
2: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白的白拐棒棍。
3: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2: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3: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2: 他瞧了瞧面。后面冲南，
3: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2: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铺的还是个面冲南。
3: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2: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壳郎它配不上对，黄鼠狼跳它另一个劲儿，青椒水抽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8: 谁还有套路？
7: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8: 谈恋爱，
7: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8: 这有什么套路？
7: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8: 那她
7: 得试探你。 他问你
8: 是吗？
7: 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8: 没感受到这个
7: 啊，朋友们来了，
8: 这是我女朋友，
1: 韩鹏，
8: 您见笑，
1: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8: 啊，上哪玩啊？
1: 嗯，上哪玩去啊？
8: 我想想啊，有了，
1: 去哪儿啊？
8: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 去哪儿？
8: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 动物园。
8: 对，
1: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8: 稍微有点凉、啊。
1: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8: 对，
1: 骚不骚？
8: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1: 上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0: 是有点、啊、
1: 狐狸官，
0: 哎，
1: 骚不骚？
0: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1: 那我问你吧，黄鹏，
0: 嗯嗯，
1: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0: 啊，咱太好了，
1: 嗯，
0: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1: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0: 哟、啊，
1: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0: 哎，
1: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哎。
0: 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1: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0: 那得喝着炒菜。
1: 吃，你听听，你听听、
0: 啊，
1: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0: 啊，换，行不行？
1: 啊，
0: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1: 火锅？
0: 嗯，
1: 火锅有没有味儿？
0: 有味儿、啊。
1: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那煮，哎、
0: 啊，
1: 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0: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1: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
0: 哦，
1: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0: 啊，这一首歌。
1: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
0: 啊、
1: 她也有套路 啊，
0: 这也是套路，
1: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0: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1: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
0: 嗯，
1: 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0: 是吗？
1: 像这个导游。
0: 导游有套路，
1: 哎，导游就有套路，
0: 这我知道了
1: 啊，
0: 蒙这个大伙的钱，
1: 不是，
0: 带你逛那个，
1: 你说那是黑导游，
0: 您说这个，
1: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0: 嗯，
1: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0: 哦，
1: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0: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1: 哎，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0: 哦，
1: 不会的一概不说，
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1: 问到了他转呢，
0: 是这样吗？
1: 还往会的说呀，
0: 那你学一回。

0: 崇祯上吊，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青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闯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你看，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0: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啊，
0: 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转头又一想。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 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稍别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住院。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0: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0: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
0: 放松心态，
1: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0: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 我就能出院了。
0: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您先忙。
0: 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哎，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带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
1: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哎，这
1: 回光返照。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是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哎，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啊，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嗯，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哦，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哎，
1: 去你的吧。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2: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11: 不不不，
12: 干嘛呀？
11: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2: 这有什么不一样？
11: 当然不一样了。
12: 那您说说行吗？
11: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12: 啊。
11: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2: 我这样
11: 啊，
12: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1: 举个例子，
12: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11: 哎、啊。大家注意啊，
12: 啊，注意什么呢？
11: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2: 哎，您先把
11: 这个东西，
12: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1: 怎么了？
12: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1: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2: 不是这问题，
11: 怎么说？
12: 这个部位。
11: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2: 啊，
11: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2: 当然知道了。
11: 这叫什么呀？
12: 脑袋。
11: 哎，脑袋。
12: 你说就有共鸣啊。
11: 等会儿
12: 啊，
11: 叫什么？再说一遍。
12: 脑袋。
11: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2: 作死干什么？
11: 你往里站。
12: 脑袋，是那样。
11: 哦，脑袋。
12: 对了，
11: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2: 哎，不让，你就逮漏了。
11: 那什么叫脑逮呢？
12: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11: 谁这么说话、啊？
12: 脑袋瓜
11: 花，
12: 是不是？脑袋瓢
11: 行了，
12: 脑袋糊。这么叫牵驴来了，
11: 还拦不住你了。
12: 怎么了？我说的。
11: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12: 哦，我这是土语。
11: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2: 什么字儿？
11: 头。
12: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11: 必须得说头啊！
12: 哦，是吗？
11: 比方说您吧，
12: 啊，
11: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2: 啊，
11: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12: 对，
11: 甭问了，您推头吧，
12: 哎，
11: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2: 好，是
11: 听得明白，
12: 还真是。
11: 照你那么说行吗？
12: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1: 一样，
12: 那可不嘛。
11: 你一进门人一瞧，
12: 哎
11: 呦。徐老师您来了、
12: 哎、
11: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2: 哎推
11: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2: 听着都讨厌
11: 有这么说话的吗
12: 还真不合适
11: 不好听
12: 哦对对对
11: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2: 啊
11: 脚也不叫脚啊
12: 脚叫什么呢
11: 脚把鸭子
12: 哎呦脚把鸭子
11: 是脚把鸭子
12: 哦
11: 啊跑也不叫跑
12: 那是
11: 撒鸭子
12: 哎撒鸭子怎么还撒鸭子？
11: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2: 哎、是这么解释。
11: 走也不叫走，
12: 那叫
11: 颠儿。
12: 哦，颠儿了。
11: 哎，我颠儿了。
12: 哦，走了。
11: 就是我走了。
12: 嗯
11: 啊，下雨不叫下雨，
12: 那叫
11: 掉点儿。

0: 较什么劲呢？
1: 不好听啊！
0: 确实差多了。
1: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0: 哎，还有什么特点？
1: 啰嗦。
0: 北京话还啰嗦？
1: 啰嗦
0: 是吗？
1: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啊，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0: 都加什么呀？
1: 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0: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0: 哥俩
1: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0: 哎，
1: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0: 是啊，
1: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0: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 给您学学啊，
0: 听听。
1: 注意啊，夜深人静，
0: 哦，
1: 万籁俱寂，
0: 是
1: 非常安静。
0: 啊，
1: 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
0: 哎呦我去，
1: 一响，
0: 有这么大声呢？
1: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您注意啊，
0: 您学学。
1: 哟呵，
0: 哎，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 老北京都这样，
0: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 啊，
0: 就在屋里头，
1: 屋里，
0: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 先来一感叹词啊。
0: 哦，有个感慨，
1: 这就开始了。
0: 那您学学、
1: 您注意啊，
0: 您听听。
1: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0: 怎么说呀？
1: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0: 多少字儿，
1: 够好几百字了，
0: 还真是。
1: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同时这四句
0: 怎么样？
1: 16个字就解决了。
0: 哎，16。哦，4个字儿，
1: 它简单呀。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0: 这还美什么呀？
1: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0: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0: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0: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3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0: 哎呀，又省事儿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0: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
0: 哎，2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什么呀？问呀？三七啊，三四，
0: 更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0: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多少字？
1: 4个字就解决了。
0: 哎，一字一句
1: 啊？
0: 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0: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0: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0: 哎，
1: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0: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0: 介绍介绍
1: 啊，介绍介绍，
0: 有什么呢？
1: 焦圈，
0: 哎，焦，
1: 爱窝窝，
0: 不是
1: 驴打滚，
0: 刘老师，
1: 豆汁儿，
0: 饿了，
1: 还有
0: 别，还有，艺术。
1: 艺术，
0: 先说艺术
1: 啊，艺术也有。
0: 先说艺术，
1: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0: 啊，
1: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0: 什么呢？
1: 相声。
0: 对，
1: 这你知道吗？
0: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
0: 哎，
1: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
1: 啊，
0: 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啊，您还爱听这？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过大胆的马谡吧，临行之时。

0: 是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你好，
2: 你也埋呢
1: 啊，
2: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2: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2: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去。
2: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嗯，
2: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哦，你上我这儿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哦、这味儿，
2: 哎，就这味儿。
1: 啊、
2: 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2: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2: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2: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2: 啊，
1: 没有肉这里，
2: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2: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2: 人在剧，
1: 我明白您这意思
2: 啊，
1: 人家是大官，
2: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2: 哎，
1: 我认为不是，
2: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2: 你那意思
1: 啊？
2: 诸葛亮
1: 嗯，
2: 做大仗，
1: 对，
2: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2: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2: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2: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
2: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1: 找马苏
2: 呢。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1: 嗯、
2: 啊死！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
1: 嗯，
2: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有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那、
2: 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2: 不好听。
1: 哎，
2: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1: 嗯，
2: 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2: 也有啊。
1: 谁呢？
2: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2: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2: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2: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1: 嗯，
2: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2: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2: 吹腔啊，
1: 嗯、
2: 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2: 就把
1: 您在学这吹腔，我听听。
2: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了，
2: 您注意
1: 啊，
2: 马童，日夜打鸭绿。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呐。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到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您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6: 不是，
7: 谢谢。
6: 哎
7: 看那儿，来
6: 哪儿。
7: 啊，好，谢谢啊，谢谢、啊哎。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啊，你发烧了是吗？
7: 别，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帆。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7: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
7: 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咱
7: 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6: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1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
7: 是吧？
6: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7: 一天一百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

0: 什么？
1: 那好莱坞大片里都有什么呢？
0: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1: 咱俩拍过蜘蛛侠，
0: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
1: 那
0: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1: 那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成这蜘蛛侠吗？
0: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1: 咱俩拍这是？
0: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1: 这叫
0: 苍蝇人。
1: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0: 你可去，
1: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0: 你呀、
1: 我就完了。
0: 你想的太多了
1: 啊！
0: 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1: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0: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
1: 嗯，
0: 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1: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0: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1: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0: 38集，
1: 主要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1: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0: 内容丰富啊！
1: 内容丰富，
0: 内容丰富啊！
1: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0: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1: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0: 啊。
1: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0: 对，
1: 你后37集演什么？
0: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1: 你亲了37集。
0: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1: 哎呦，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0: 啊？啊，
1: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0: 还用说我呀？
1: 对，
0: 我是男一号。
1: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
0: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1: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0: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1: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0: 它不是钱的问题、
1: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
0: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1: 那对呀、
0: 耍大牌呀、
1: 人家叫耍大牌，
0: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0: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0: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0: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是啊，
0: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1: 哎呀呀，
0: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0: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0: 你别着急，
1: 没人。
0: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0: 好吧？下部戏，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0: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1: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就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0: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0: 我看谁鼓掌。
1: 别，
0: 给他试试，
1: 试试戏。
0: 啊，试试戏。
1: 太好，
0: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0: 试戏是试戏。你试哪集呀、
1: 是头一集。
0: 不行。
1: 是后37集。
0: 还是头一集吧。

0: 头一集，
1: 头一集，
0: 我就说头一集，
1: 头一集，
0: 头一集，
2: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0: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1: 就完了，
0: 完了，对不对？
1: 那那那，
0: 咱俩就来
1: 点。你是公主是吧？
0: 我是公主，
1: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0: 你看人这
1: 来个头套，
0: 对，
1: 来个小，
0: 可以啊，你干嘛这？
1: 准备开始，
0: 还可以
1: 啊，记住你的台词。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1: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0: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1: 对呀，
0: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1: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0: 我试试，
1: 好吧，
0: 我试。
1: 来来来，
0: 我找找感觉啊。
1: 他来，我。
0: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1: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吧？你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1: 你们辛苦啊！
0: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1: 干嘛呀？
0: 我公主，
1: 我这儿呢，你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1: 睡呀、
0: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1: 你先睡一百年啊！
0: 什么？
1: 是不是？

0: 哪儿的事儿？
1: 你先睡睡。
0: 不，我看见你，
1: 你
0: 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1: 现在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0: 上网上网，你高兴、啊，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
1: 唱
0: 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2: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森，我等着你。
3: 哎，这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这得
3: 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3: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你这
3: 干嘛？你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3: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3: 鼠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
0: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3: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3: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3: 朱元璋。
0: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3: 那你个、
0: 啊、咱是睡美人。
3: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嗯，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3: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3: 那这不行吗？这
0: 可以，
3: 略显单一。
0: 我没事，
3: 那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3: 明白了啊，
0: 对吗？
3: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0: 对呀，
3: 是吧？
0: 这是你的宝剑。
3: 对对，谢公主赠剑。啊，公主啊，您辛苦。
0: 干嘛？
3: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
3: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0: 过来。
3: 不是，
0: 吻我。吻我。
3: 你自刎吧。
0: 我。自刎像话吗？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3: 我知道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3: 大伙都知道。
0: 沉睡一百年
3: ，对，我知道。
0: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3: 什么感觉？
0: 生不如死。哎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3: 你看看，你看
0: 我，
3: 那不能这样。
0: 对呀，
3: 来吧，
0: 你得救我呀。
3: 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3: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0: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3: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0: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3: 演戏啊。
0: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3: 看见公主？
0: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3: 我明白你
0: 的
3: 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0: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
3: 来吧，
0: 这演员怎么
3: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3: 公主。哎，
0: 来，
3: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哎，
4: 公主啊，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4: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0: 我
4: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
3: 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0: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3: 施法我们知道。
0: 我沉睡了一百年，
3: 睡一百年。
0: 你来了，
3: 我早就来了。
0: 你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3: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0: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3: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0: 这怎么改剧本？
3: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0: 那我
3: 不能，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0: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3: 你个才，不愣起来了，
0: 好不好？什么哪儿？我就不愣，我不愣不了。
3: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0: 了。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3: 这不是造孽吗？
0: 王子，我等。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3: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0: 报应？那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3: 你要干嘛？
0: 我要嫁给你。
3: 你要嫁给我？
0: 对喽。
3: 我睡。哎，
0: 别演了。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

0: 班，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是啊，
1: 说好普通话
2: 就业空间大，
3: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6: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7: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6: 嗯，
7: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6: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7: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6: 说什么？
7: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6: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7: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6: 好家伙，海了去了，
7: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6: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7: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6: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7: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6: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7: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6: 共享美丽
7: 好生活，好生活。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 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8: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渡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

0: 回收品内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明朝的开国元勋冯胜富有德征讨北元，复守长城，最终是惨遭杀害的悲情人生。洪武年的历史翻过篇，到了后朱元璋时代，一场靖难之役，天下风云汇聚，又有两员大将在历史舞台上震撼亮相，他们是谁呢？又在长城上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第一位出场的战将，他叫张信，安徽凤阳临淮人。他的父亲张兴啊，是跟随朱元璋起兵的老乡，洪武初年做到了永宁卫指挥佥事。张信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因为工作兢兢业业，就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官居正三品。朱元璋去世以后，传位给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新皇帝刚刚坐上了龙椅，他的大臣黄子澄就给他出主意，拿着他的皇叔们开刀进行削藩，逼得襄王自焚，周王、代王、闽王、齐王等人有的被囚禁，有的被贬为庶人。一年之内，五个举足轻重的藩王都被他废掉了。接着这朱允炆就想除掉他最大的敌手，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派谁去呢？于是就有人给他推荐了张信。一来这张信有勇有谋，二来他又是朱元璋亲信的后代，能担大任。就这么着，这张信就被任命为北平都指挥使司，来到了燕王驻地北平。他接到建文帝的秘密指令，让他拿下驻地。这可是关系到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张信他是反复的权衡，不知所措。张信的母亲看着儿子愁眉不展，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就说了，此事绝不可为，你父亲他始终看好着燕王的风范，那才是有帝王之德的王爷，你如果妄为，必遭灭族之灾。
2: 母亲这一番话让张信站到了朱棣一方，他打定主意带着建文帝给他的密诏到燕王府见朱棣。可是兄弟们呀，接二连三遭遇祸事，朱棣早已经提高了警惕。张信连去三次，朱棣都装疯而不见，急得张信是抓耳挠腮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3: 要说这张信那真是执着，最后他乘坐一顶女人的轿子，这才进了燕王府。即使是这样，朱棣还是不见他，派了仆人传。

0: 那我就告诉你真话，现在朝廷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皇帝给我下了密诏，要我来抓你。王爷如果要是没有别的打算，就马上跟着我回南京，结局如何你比我更明白。如果你要是有别的计划，那就告诉我，我愿意跟随王爷赴汤蹈火。说完之后呢，张信就把建文帝的密诏呈到了朱棣的跟前。这回朱棣彻底相信了张信，他们就一块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并且火速行动。首先利用建文帝的密诏，擒杀了建文帝安置在北平的张炳、谢贵这些人，又命令张信和燕府的护卫指挥张玉还有朱能率领军队夺取了北平的九门，控制北平城。随后啊，张信跟着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一直打到了南京，朱棣坐上了龙椅。
1: 匪夷所思，桃林口留下何等惊天谜案，史无前例，神机营创造哪般惊世传奇。
0: 由于这张信为朱棣立下了大功，就被封为龙平侯。朱棣对张信非常的尊敬，都呼他为恩张，还准备把张信的女儿纳入宫中封为妃，但是张信婉言谢绝了。从那以后，这明成祖对张信的人品就更加敬重，让他在燕山长城的桃林口镇守蓟镇。桃林口位于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道河村附近的青龙河上，这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之一，早在北齐的时候就修筑了坚固的关城。明朝洪武十三年的冬天，北元的军队从这桃林口攻入长城，劫掠了永平府这一带。第二年春，明朝大将徐达率兵15000多人修筑了山海关、永平、界岭等33座关城，桃林口关就是在这时候重修的。当时的桃林口的关城级别很高，为后来作为蓟镇总兵府就打下了基础。曾经救过明成祖一家性命的张信，后来成了桃林口蓟镇总兵的创始人。他把桃林口关城作为蓟镇总兵府，成了长城河北东部指挥中心和后勤保障中心。在这此后的20多年里，经历了3任总兵官，都是明成祖诏封的侯伯一级的官员来这里担任蓟镇总兵。这说明着蓟镇长城它的重要性，也被后来的蓟镇总兵戚继光称作叫侯伯开府。到了明朝宣德元年，张信跟随着皇帝出征长城外，在北元残余势力南犯的时候，张信呢据守长城保卫北京，皇帝还让他督军15000人疏浚京东第一翼河西务的河道，解决北京城和蓟镇长城守军的军需漕运。正统七年，张信病逝在南京，追谥为允国公，谥共喜。现如今依托着桃林口水库和这里的长城，桃林口已经成为秦皇岛的著名景区。在桃林口呢，流传着一些名将张信的传说，当地人还说，当年驻守长城的将士把10万军饷埋在了桃林口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惊天之谜，也成为吸引游客探谜的一个重要的由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的第二位出场的大将，就是明代戍守宣府城的一代名将谭广。这位将军也曾经跟随着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克了南京。朱棣能顺顺当当坐上这龙椅，这军功章里自然有谭广的一份功劳。这谭广啊，字仲洪，江苏镇江丹徒县人。洪武初年，他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跟随着大将军徐达北征，后来就留在了北平，成为燕王朱棣的燕山护卫的一名百户。 也就是管着一。

0: 20多人的一个小军官。乱世出英雄，如果没有战争，谭广可能世世代代就是个百户长的官职。可是一场靖难之役改写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谭广的命运。靖难之役当中，谭广跟随着燕王起兵，带领100多名骑兵夺取了涿州，活捉了建文帝派来的南军的将校30多人。在征战白沟、真定、嘉禾等等战役当中是屡建战功，就被这燕王擢升为指挥使，让他留守在保定。后来建文帝派了12万大军来进攻，这谭广居然带领驻守保定的将士们孤军奋战40多天，并且带领他的部队成功的突围，创造了靖难之役当中战争的传奇。
1: 哎，就凭着这股子敢拼敢闯的干劲儿和一身骁勇善战的本事，谭广立下了不少的战功。朱棣当上皇帝之后，谭广呢也得到了提拔。朱棣迁都北京，负责建造北京城这项大工程的人，那不是别人，正是谭广。这位大宁都指挥监事不但监督修建了北京城，还建造了一支特殊的军队——神机营。这神机营到底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
0: 这种神机营那可非同寻常的，它是明朝京城禁卫军当中的三大营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火器的正规的武装部队，是明朝把冷兵器换成火器的最先进的武装。这支队伍装备有火枪、火铳，后来又添置了火绳枪，他们配合步兵和骑兵作战，使火器的应用啊更具专业化。平时他们担任守卫紫禁城及北海、中南海等等周边的保卫，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就跟随护卫。这种独立的枪炮部队的建制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它比创建于1510年的欧洲最早的西班牙的火枪兵要早1个世纪左右。谭广跟随朱棣南征北战，深得着明成祖的信任。由于他组建这个神机营，跟随着明成祖北征有功，所以明成祖封他为骁骑将军，让他组织主力部队到山西去练兵。第二年，这谭广作为先锋，跟随着朱棣出征九龙口的长城。当时啊，数万蒙古骑兵列阵来攻，谭广呢胸有成竹地命令他的骑兵退后，首先命令弓弩手万箭齐发，使得敌方的骑兵死伤无数。这时候谭广才指挥骑兵出击，围歼入侵之际大获全胜，就被封为都督佥事。公元1424年注定那是明王朝历史上关键的节点，因为这一年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的归途当中，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了皇位，就是那明仁宗，但是仅仅在位10几个月就暴病而亡。这太子朱瞻基就继了位，是为明宣宗。从这个时候起，明朝从北征开拓的时代就转向了长城防守的时代，全面调整了内外政策，对蒙古势力呢采取适度威慑下的全面防御方针，战争和冲突减少了，历史上称之为仁宣之治。这明朝呢就从战争逐渐走向和平。老将谭广又在做些什么呢？
1: 忠于职守，宣抚总兵，怎样建设重镇边关，老骥伏枥，八旬老将如何留下传世美谈。
0: 1424年，已经62岁的谭广出任镇守宣抚的总兵官。这位为大明王朝劳顿几十年的老将军来到了长城脚下的宣抚镇，全面规划并且建设着宣抚镇，这一干就是20个春秋啊，为宣抚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在军事防御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宣德元年，他主持修宣抚镇城四门 还有这官楼，整肃了这一带的军镇的容貌。两年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关乎到明朝长城上一系列的城垣驿站的长期的统治，那就是把所有的军镇卫所按照郡县城垣的这个规制在这城里，要创建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要用传统建筑重塑明朝军队的信仰，让他们懂得对神灵的敬畏，对社稷的忠诚。所以这位大智慧的将军为明朝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成就了一项不朽的功业，就是信仰，就是把军事城市的公共建筑与宗教建筑和一般的州县叫它都一样对待。宣福四年，谭广命令一个叫张文的将校创建了张家口堡，从此就有了张家口这个传承几百年的地名，也为后来的张家口城市崛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在宣府和张家口陆续修筑了高庄、老鸭庄、沈家屯、高家屯、严家庄、徐家庄等等这些村堡，使长城有了坚固的后方城堡作为依托，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另外呢，他是大力的改善军事装备，提出要为宣福镇的军队要配置火器，他请求朝廷的内府啊为宣福镇颁降火器。从此以后，宣福镇的长城戍守装备就有了神火旗、大将军火炮、神炮、铜炮、神铳，还有盖口炮、神枪、铁圆炮、铁炮等等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从这以后，他又请给各个边镇都要配置火器，提高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当时的这宣府是九边重镇之一，是北京城的门户。谭广他深知这宣府500多里防御的艰难，下了大力气进一步完善长城的防御体系，巩固宣福镇的军事防御。当时宣福镇的士卒呢，分别隶属于直隶和山西等处，调动起来是很不方便。于是这谭广就奏请在宣福镇设置万全都司，这是省一级的军事机构，它的治所就在宣福城。当年宣宗皇帝巡边途经宣府，在洗马林这些城堡遍阅兵备，就与建立这个万全都司有直接的关联。谭广呢，就借着这个机会请求在长城沿线设置了39处军事堡垒，每处增兵50人在这里驻守。谭广老将军是身高力大，武艺高强，战场上是出生入死，经历过大小100余次战争，居然没有受过伤，可以说那是明朝的一代战神。他在宣府20年，治军严明，奖惩有度，对于士卒是非常的仁爱，所以在边境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被称为一代名将。明英宗继位以后，征求边镇的这些将帅们对长城防御的方略，谭广和其他各镇的总兵官都提出来了一些制敌的方略，深得明英宗的赞赏。他说这才是具有大谋略的大将军。因此这谭广啊，在长城戍守方面的地位就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德高望重。正统6年，谭广北出长城抗敌立下了战功，就封为永宁伯，实录1200担，依然镇守在宣府。2年以后，这81岁的老将军请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因为谭广驻守在宣府城，他的威名就是对北部蒙古骑兵的一种威慑。2年的10月，皇帝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位德高望重、年过80旬的老将军，就下诏请他回京。老将军离开这宣福镇的时候啊，将士、官吏、老百姓数千人夹道相送，很多将士恋恋不舍地向老将军鞠躬致敬。老将军回到了京城，皇帝是亲自接见，还免了他每天上朝的规矩，让这老将军在京城颐养天年。但是很可惜，谭广没有能够颐养天年，进京当月就病逝在了京城，时年 82岁。

0: 皇帝追谥他为襄邑。这正是张信大事不糊涂，扶助燕王成明主，弹广戍边无不胜，八旬老将威名著。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随着现代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养生成了一种时尚风，刮进千家万户。现代人的养生方法很多种，有人喜欢去健身房运动养生，有人喜欢饮食养生，还有些人偏爱中医养生。当然了，养生也是有方法可依的。在古代，人们就已经非常重视养生之法，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养生的？汉代的古墓中隐藏着多少养生之道？杨贵妃身上的香气究竟从何而来？苏轼和纪晓岚又有哪些实用的养生秘诀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6: 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的马王堆出土的三座西汉的古墓闻名全国，咱们从这墓里挖出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一号汉墓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辛追。时隔2100多年，她仍然保持了完整的体型，几乎与新鲜的尸体相似。在这座汉墓里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很多汉代的医疗养生物品，您别看是2000年前的东西了，里面蕴含的养生之道还真有不少学问呢。咱们还是先看看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里出土了哪些养生保健用品吧。首先是一个枕头，这枕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要说外形啊，这2000多年前的枕头跟现在的枕头还真没什么两样，顶多呢就是稍微窄一点，做工很华丽，都是用精美的高级丝绸缝制的，要是用手按按呢还有弹性。可为什么说它是保健枕呢？这和枕头里面放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枕头里放的什么呢？放的是佩兰的叶子。这佩兰呢，也就是菊科植物中的兰草，它的茎叶含有香豆酸、香豆精和麝香、草青醌等成分，说白了它的医药功能就是解暑化湿，可以治疗头疼啊、胸闷啊、呕吐等病。您听明白了吗？这个枕头那可是名副其实的药枕啊，而且根据考证，它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保健药枕。另外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彩陶的香薰炉和香囊，做工非常的精致讲究。这香囊是用绣帛制成，香薰炉上还罩着过滤的网罩呢。您要是觉得这香囊跟咱们现在用的香水似的，是用来香体和清洁空气的，那您还真是小瞧了它的功能了。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据考证啊，西汉的人们都会把高粱姜、辛夷等香草植物放到香薰炉里面点燃，利用它们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香气驱逐晦气。辛追夫人的香薰炉还算是高级的呢，

0: 上面的网罩是用竹篾编成的骨架，再蒙上一层细绢布。这样一来，炉子里焚烧的香雾通过细绢过滤，既有香气弥漫，又能保持室内清洁。咱们都还听说过唐朝的杨贵妃身上散发着香气，当然了，这香味不是天生的，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也是杨贵妃经常用天然的中草药和含有香料的植物长期熏陶的结果。当年这可是宫廷侍女嫔妃中流行的时尚啊，皇宫如此，民间也一样，香薰随处可见。比如那个时候民间流行用艾草这种中药煮水洗澡，那么坚持洗就可以治疗皮肤病。还有一种呢，叫做扎夫的植物，用它来洗头就可以使头发乌黑油亮，还有去屑止痒的功效，这些都属于香薰疗法。不知您注意到过没有，最近这些年全国都在流行香薰疗法。这种疗法呀，其实和古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做过香薰的朋友应该知道，香薰中的主要成分是精油，这些精油呢大多是从很多名贵的药材中提炼出来的。把精油涂抹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通过穴位的按摩就可以渗透到皮肤里面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达到使人的身体疲劳得到恢复的效果。而香薰的味道呢，对神经有舒缓镇定和催眠的作用，还可以防止妇科病、关节炎、风湿等等。当然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怀孕的女性是不适合香薰的，香薰会给胎儿带来刺激的作用，甚至会导致流产。古今中外在世之人，轻生者少，重生者多，延年益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一国之君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只是有的人误以为养尊处优就能长寿，有的自知生活方式不利健康，但却处在高位而身不由己。当然也有少数人成了养生保健的佼佼者。那么这些帝王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呢？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古代并没有十分精确的统计，但是根据各种史料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均寿命是18岁，东汉时呢是22岁，唐朝是27岁，宋朝是30岁，明清呢33岁，到了解放前的1947年是35岁，而现在呢已经超过了75岁。您别看古人的平均寿命比咱们现在比差远了，不过什么事儿啊都要从相对的角度去看。要说历代君王的寿命啊，除了那些死于非命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寿命还是高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平均数的，而且还有近1/3的君王属于高寿。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有人说了，那这还用问吗？皇帝吃得好喝得好，养尊处优的，得了病呢还有名医给看，能不长寿吗？这话还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如果您不信，咱们可以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帝王来分析一下。往早了说，皇帝颛顼、库、尧和舜这五帝的寿命都很长，他们可是原始社会的呀，那会儿都是过得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日子，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喝伺候着。可那会儿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这其实还是社会形态导致的。那个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带头劳动的，以身作则，天下为公，领导的位置也是禅让的，所以这五帝都能做到深受人民爱戴而问心无愧。他们平时没有养尊处优，而是事必躬亲，其中的苦与乐是统一的，同时呢体质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总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寿命也就自然不短。所以说呀，人也不能整天都歇着躺着，适当的忙一忙，做事多为别人考虑考虑，博得个好人缘，这对咱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而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些人呢，他们也很长寿，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说这与他们精通易经很有关系。易经讲的是阴阳平衡，而养生之道其实就是平衡之道，最基本的是生理养生，上一个台阶呢就是心理养生，而最高层次的是哲理养生。咱们现在老是说科学养生，其实在注重营养的同时，也应该跟咱们的老祖宗学学阴阳平衡的理论。您得知道这营养啊可不是越多越好啊。 相传周穆王活了105岁，当然这事儿是有争议的，因为按照古代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个岁数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至少这个传闻可以证明他是属于长寿帝王那一类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人之所以把桃子当作延年益寿的象征，这跟古代人经常爱得的一种病有关。这到底是什么疑难杂症？难道桃子可以治疗这种病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人的长寿养生法。
0: 这种病就是肺病。肺病一直是古人生病的主要杀手。比如说宋仁宗赵祯吧，他54岁的时候就死于了肝腹水和肺气肿。还有宋孝宗赵慎，68岁也死于肺气肿。后来死于肺气肿的还有元太祖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忽必烈，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等等等等。那么桃子与这种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啊，在中医药里属于甘酸温之物，有助于生津涤热、活血消积、补气益胃，因此有治疗肺病的功效。而桃仁呢，还可以治淤血、经闭、腹痛和便秘。我想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古人才会把长寿和桃子联系在一起吧。像汉代人写的《汉武故事》中也写道，说的是汉武帝在东方朔的指点之下，一天夜里迎接西王母下凡。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请西王母赐给他不死之药，不过西王母认为汉武帝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想不死这个基本上很难。但是西王母也算是给了面子，还是拿出了7只桃子，自己吃了2个，另外5个都给汉武帝吃了。汉武帝想留下桃核栽种，而西王母却劝他说，就别动这个心思了，这种桃子3000年才结一回果，人间是没法种的。另外在春秋的时候啊，还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说的是有人给齐国国君贡献了2只桃子，燕子趁机挑唆3名曾经侮辱过他的将士，为争吃这2只桃子而决斗致死。您看看，为了2个桃嘛，何苦呢？咱们现代人肯定会觉得很荒唐吧，不过这足以说明桃子在春秋时期那还是相当名贵的呀。中医药学和养生文化始终与我国的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有着医学情结的文人更是数不胜数。比如在宋代吧，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时尚观念就是儒而知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是学习儒学，那就必然要懂医术。像欧阳修、苏轼、陆游、黄庭坚这些知名的文人全都通晓医学的养生之道，特别是苏轼表现得非常突出。苏轼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都写了自己总结的养生理论，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收集的中医药方了。后来啊，人们把苏轼收集的医方药方与沈括写的良方这本书合编成了苏沈良方，到今天还留存着。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赠眼医王生颜若》。这篇文章把眼睛的生理病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还提出了喝茶可以预防龋齿的理论。苏轼在江西居住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一只口袋，看见谁生病了不舒服了，就当场配好药送给对方，还会热心地指导对方服用的方法，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啊。更有趣的是，由于苏轼是大书法家，他的字在当时就已经是千金难求的珍品了，所以有些人看见他开处方啊，就记上心头，专门准备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优质纸张，假装生病来请他治疗，就是想获得他的墨迹。其实苏轼也明白这些人的小心思，他却从来不拒绝，反而是利用开处方的机会给他们宣传一些医药卫生的知识。有一次他开给一个叫张鄂的朋友的一张处方，他在上面写的话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啊，

老张特地拿来纸张求我的书法，希望可以获得良药。我记得春秋战国时有一张药方，我照着服用之后很有效，不妨送给你。主要是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所谓无事以当贵，是指人们不要把功名利禄啊、荣辱过失啊考虑的太多。如果能在情志上潇洒大度、随遇而弯，不苛求什么，这比富贵更能使人终其天年。第二句“早寝以当富”呢，则是指吃好穿好、财货充足，并非就能使你长寿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尤其是早睡早起，比获得任何财富更加宝贵。下一句叫安步以当车，就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安逸，多走走，用步行来替代骑马乘车，多运动才可以强健体魄，通畅气血。最后一句晚食以当肉，意思就是说人应该饿了才吃饭，不要吃太饱，代替对美味佳肴的贪得无厌。苏轼进一步解释说，饿了以后才能食，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它的香甜可口会胜过山珍。如果饱了还要勉强吃，即便是美味佳肴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呢。说完了苏轼，我再给您提一个这些年一直活跃在电视上的著名清代文人，不用我说您就应该能猜到了吧。他除了纪晓岚还能是谁呢？纪晓岚，他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被称为一代文宗。而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文言志怪小说中的艺术瑰宝，这里面有不少故事，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容，可见纪晓岚对医学也是很有研究的。至于纪晓岚本人呢，那也是相当的长寿，他以83岁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在医疗卫生欠发达的清朝中期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寿星了，就算搁在今天那也是高寿。那么这位纪大烟袋有什么长寿妙法吗？其实啊，纪晓岚一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他爱吃肉、爱抽烟、爱喝浓茶等等，但之所以他能长寿，这主要得益于他洒脱诙谐的性格，这一点在电视剧里表现的倒是很真实。纪晓岚性格开朗豪爽，经常能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不已。纪晓岚还爱笑，常常是别人都不觉得可笑的事儿，他却笑得不亦乐乎，甚至大笑不止，非得让纪晓岚自己的家人提醒或者是阻止才能停，结果弄得家人难堪，看见他的人也很尴尬。这种开阔的胸怀和不拘小节的作风使纪晓岚的烦恼很少。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纪晓岚肝气通畅，气血流畅，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纪晓岚先天禀赋充足、身体素质较好的可能性，所以啊，咱们普通人学学他的性格就好。至于他的其他的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还是敬而远之吧。古代文人崇尚医术，这首先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咱们都知道，儒家思想曾经为大多数的王朝推为正统的思想，那这种主流文化与医学有什么关系呢？您想啊，儒家是非常推崇孝道的，我国古代也留下了大量行孝的故事，比如汉文帝为母亲亲自品尝汤药啊，黄庭坚每天亲自为母亲冲洗便桶啊等等，这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从小研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自然会认同孝道，遵守孝行。而孝顺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亲人病了怎么办？怎样才能让亲人更长寿更健康呢？所以文人们大多会研读医书，虽然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职业的医生，但却会把医术视为孝敬亲人的必备常识。再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吧，掌握了医术也算是有了一技之长了。古代文人虽然大多数都可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但那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啊，落榜的人永远比金榜题名的人多，不是？国家公务员当不成，如果您掌握了医术的话，回家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也是一条利人利己的出路吗？所以说呢，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都与医学养生之道有着不解之缘呐。好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

0: 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古诗词当中那些让人着迷的古建筑和属于他们的故事。滕王阁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不同的是，滕王阁的建造和军事无关。那滕王阁又是因何而建？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滕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赣江边上，始建于中国唐代。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作赋的圣地。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阁楼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失意皇子的宴乐之地。公元653年，唐代永徽四年，唐高宗李治下了一道懿旨，命滕王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因为曾经被封到滕州为王，所以他又被称为滕王。李元婴可以说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王爷，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他画的蝴蝶更是被称为了滕派蝶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这位幼帝是十分的纵容，可是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于是就将他一贬再贬。在公元653年，李治将李元婴贬到了洪州。失意的李元婴到洪州之后，就整日以丝竹歌舞度日。一天，他来到了洪州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岗上，

0: 一声令下，没过多久，一座瑰丽的高阁便矗立在赣江之滨。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规模呢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
1: 滕王他是一个文化的殿堂，他是歌舞兴阁，因为他规格也很高，他是江南一带是唯一的皇家建筑。他当年的滕王阁都是有琉璃瓦的，它不是民间建筑，它是皇家建筑。那么在韩愈他曾经写过一个《重修滕王阁记》，里面就讲到，欲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是独为第一，有归为绝特之称，独为第一，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0: 滕王阁建成之后，李元英在这里歌舞宴乐，宴请宾客，这件事情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他非常的生气，又下旨将李元英贬到龙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阆中。刚刚建起来的滕王阁也被下令拆除。虽然随着滕王李元英的再次被贬，滕王阁被拆除了，但是滕王阁上的盛景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将这座高阁重新修建起来。在庆祝滕王阁重修的宴会上，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序文，让滕王阁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了一代代文人把酒登临的圣地。公元675年，唐代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宇正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当时正值阎都督重新翻修了滕王阁，竣工之后，他请当地的博学鸿儒前来宴饮，并为滕王阁作序，以传后世。歌舞尽兴之后，阎都督起身邀请大家赋诗作序，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只有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没有推辞。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地坐下，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当时的王勃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当他乘船从赣江而下，路过滕王阁时，恰巧赶上了这场盛会。只是年少的王勃并不知道，阎都督早已经私下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婿来写序，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满脸不高兴的阎都督借口更衣离开了宴会厅，并叫书童将王勃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阎都督从书童处得知，王勃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不屑地说了句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已经默不作声地品味了起来。一字一句的文字魅力逐渐让阎都督愤怒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书童之口复述而出时，阎都督一下就站了起来，感叹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26岁的王勃在没有精细思索的情况下提笔而就的滕王阁序，水平究竟如何呢？100年后，诗圣杜甫对王勃的才思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毫不客气地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创初唐一代诗风文体，只有学识浅薄的人才会对他们讥笑不休，哪怕等到尔等化为尘土时，也不妨碍他们如滚滚江水一般万古流芳。在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滕王阁序》当中，王勃凭借短短的773个字化用了46个典故名句，并且还原创了29个成语，其语言

运用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广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并且在这样大的信息密度之下，滕王阁序的整体结构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唐才子传》中记录了王勃当时作序的情景。勃欣然对客操孤，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也就是说，王勃当着众人的面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的《滕王阁序》，没有丝毫的停顿，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滕王阁序》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巍峨，而阁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盛况，让滕王阁多了几分风雅的意趣。写出如此盛况之后，王勃转而对自己的前途生出了些许迷茫，于是就有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样自我感伤的句子。叙事中，王勃故意空了一个字，然后把序文呈上，便起身告辞。严都督看了王勃的序文之后，正要发表溢美之词，却发现后句诗空了一个字，便觉得十分奇怪。旁观的文人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对此发表各自的高见。这个说一定是水字，那个说应该是独字。严都督听了之后都觉得不能够让人满意，于是他命人快马追赶王勃，请他把落了的那个字补上来。等到来人追到王勃之后，王勃的随从说道：我家公子有言，一字值千金，望严大人海涵。来人返回后将此话转告了严都督。严都督心里想，这分明是在敲诈本官，可气。可是又一转念，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字空着，不如随他的愿，这样本官也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于是他便命人备好了文银千两，亲自率众文人学士赶到了王勃的住处。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说：何劳大人下问，晚生岂敢空字？大家听了只觉得不知其意，有人问道：那所空之处该当何解？王勃笑道：空者，空也。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后一致称妙，严都督也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奇才。天才少年王勃并不知道他写的《滕王阁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登临滕王阁都会想起他的名字，他们在此把酒登临，吟诗作赋，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所谓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让王勃写出了千古一序，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即使它遭到了天灾战祸的损毁，但这个文化内涵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一次次被重建。历经29次兴废之后，它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格，弥漫着一股人文气息。在1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滕王阁创而重修，修而又毁，毁而重建，有确凿文字可考记录的就达28次之多，历时唐、宋、元、明、清五代。滕王阁在唐代经历过5次损毁和重建，到了宋朝大观2年，公元1108年，
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在《重建滕王阁记》中记载，滕王阁重三十有八尺，广救基四十尺，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善西山之秀曰翼翠。滕王阁高临赣江，所以有压江的气势，而北面西山的草木葱茏正好被一览无余。在宋代滕王阁图上，滕王阁碧瓦单柱，雕栏起户，斗拱层叠，飞檐凌空，极尽繁复华丽。宋代滕王阁也可以说是历代滕王阁当中最华丽的一座。到了中国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破败不堪。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当时的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游登滕王阁后，觉得滕王阁如果废了，便可惜了这大好的风景，于是下令重修滕王阁。收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中，描绘的就是元代滕王阁的样子。在这幅画当中，滕王阁高台之下，江波浩渺，渔舟往来，楼阁高低错落，阁内文饰雅集，让人们能够遥想当年滕王阁的盛景。明代时期的滕王阁大门前移，高低错落的建筑以廊庑相连接，极富江南的建筑风格。很可惜的是，明代滕王阁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写着滕王阁三个字的青石匾，这个青石匾现收藏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到了清代，滕王阁的规模就远远不及前代了。主体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阁分两层，四周有馆亭等附属建筑，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公元1909年，清王朝对滕王阁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建，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建。此阁建成十几年之后，就在北伐战争中被军阀付之一炬。直到1989年，滕王阁才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在这背后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重建之路。清末民初，滕王阁毁于军阀之手之后，古城百姓就有了重建的想法。1983年，重建滕王阁被南昌市市政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同年3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建滕王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此时人们发现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作为千年古阁，建在旧址之上才能够还原其本真，可是滕王阁的旧址在哪里呢？人们决定到史料当中去寻找线索。滕王阁作为江南名楼，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记载，但是翻阅完史书之后，问题又出现了。滕王阁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每个朝代都曾经重建过滕王阁，这就导致滕王阁阁址多次变迁，经考证共有五处之多。那该将哪处旧址定为重建的位置呢？滕王阁是初唐时滕王所建，唐代旧址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滕王建阁时的图纸早已经失传，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为了最早的记载。王勃在序中是这样描述阁的位置的：岩岑飞于上路，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先人之旧馆。意思是说，滕王阁是建在一个临江的高岗上的，可是这个高岗在哪儿呢？王勃没有说。那唐代是否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呢？唐人韦阙有一篇《重建滕王阁记》，这是当时对滕王阁记述的比较全面的文章。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先是福贝锅补200

0: 部，有巨阁，称滕王阁。这段描述说，滕王阁坐落在一个距离城门200步的临江之处，可是这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息。我们在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昌城临江的城门一共有5处，分别是德胜门、张江门、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滕王阁是距哪个门200步呢？如果城门不能确定，那阁址就不能够确定。人们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有资料显示，北宋时期的滕王阁是在唐代旧址上重建的。如果找到了北宋时期的旧址，就找到了唐朝的旧址，也就能确定如今重建的位置。宋人范志虚的《重建滕王阁记》当中说，滕王阁在郡城之西，滕王元婴所建也，阁距于城门西北180步，就是说郡城之西有一个城门，城门西北180步这个地方就是滕王阁。根据范志虚的描述，人们很快就在南昌府志图上找到了郡城之西的那个城门，那就是张江门。张江门，南昌七大古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今天南昌张江路西端和龙门路的交汇处。张江门的位置得以确定，那滕王阁旧址也就确定了。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专家们将新阁阁址选在了赣江与符河故道交汇处。选址工作尘埃落定，建筑师们进入到了设计建筑草图的阶段。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不期而至。既然是重建滕王阁，那就必须根据滕王阁的原样进行复原性的设计。可是滕王阁原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元婴时期的滕王阁像已经失传，中国唐代的建筑也几乎没有遗存。要根据滕王阁序里文字的描述，将建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准确地描绘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1: 宋代又有一幅画，据传是郭忠恕的所画的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图的，它是藏在明朝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向子金家里面，他是嘉兴人，嘉兴叫做天奈阁，他藏了宋画，他这幅画是写实的。
0: 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就有5种不同风格、不同规模的滕王阁，那应该以哪个朝代为标准呢？专家们的意见多集中于唐、宋，因为此时的滕王阁最为恢宏华丽，但在唐、宋之间，意见就出现了重大分歧。
1: 唐代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遗存啊，在中国很少，而宋代建筑物在中国的遗存很多，可资借鉴的建筑物也很多。再加上宋代还有一本书叫做《营造法式》，是李明仲的，明仲也叫李诫，就是李明仲，叫做《营造法式》。这个《营造法式》相当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一样的很多标准图。
0: 1983年，全国古建筑专家专门在庐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滕王阁重建的问题，唐宋之争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后，专家们一致认可通过了"唐风宋韵"这个原则。问题解决的缘由与一位建筑大师有关，梁思成，梁启超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1942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到南方考察古建筑，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安有意重建滕王阁，便找到了梁思成，请他帮忙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的计划草图。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对此事欣然受命。 他迅速投入到绘制草图的工作当中。绘画前，梁思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采用宋代法式参以唐代式样来进行设计的理念。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郭忠树的那幅宋版滕王阁图。梁思成仔细研究过那幅图，从中找到灵感，这使他的设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战事正烈，杨绰安建阁的宏愿化为泡影，梁先生的大作也被闲置，难见天日。1983年庐山重建滕王阁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梁先生已经去世10年，但他当年的助手莫宗江教授参加了会议。莫教授在会上不但转达了梁思成当年的构思，还将当年设计的草图提供了出来。唐宋风格柔和的方式让争执不休的两派都眼前一亮，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思路让唐风宋韵的风格很快得到确立。绿瓦红柱就是唐风宋韵的最好体现。明清时期为体现建筑的尊贵，大多采用金黄色的琉璃瓦，但其实唐宋时期是以绿瓦为尊贵，金黄色的琉璃瓦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在梁思成设计的草图的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开始进行新的设计。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是2层楼，共25米高，但现在的赣江之滨高楼林立，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已经无法和40多年后的周边环境相融合了。
1: 后来我们在搞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了湖北的黄鹤楼，从湖北黄鹤楼的设计人员，武汉市的市长，就分管这个建设的市长，也进行了沟通。他们看到我们的图纸，他们也提意见，他现在两层是不是矮了一点。
0: 建筑师们听取了各方意见，将图纸中原先的2层改为了3层，高度上增加到了57.5米，并在主阁南北增加了2个府亭，通过回廊与主阁相连。这样的改动让滕王阁显得更加宏伟壮阔。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新滕王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它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欲飞的7层重檐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而悬缠在阁上的3层回廊和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飘逸。当夕阳西下，晚霞的色彩落入赣江，登上滕王阁，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缠绵悱恻的情意，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 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

0: 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再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1: 我们都是考证他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万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2: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么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填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具体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州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占领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它也等于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0: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名为岳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

0: 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三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阅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五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1: 岳阳的城池修好之后，这个地势，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自由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求采集，划湘江为界。划湘江为界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你岳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优懦的情怀呀、在这里起作用。
0: 阅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石家庄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唐代的中书令张悦便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登楼赋诗。遭贬谪的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尤其是对于这位在武则天时代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鱼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扎，周小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岳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称为岳阳楼。文坛大手笔的风雅无意中成就了岳阳楼的美名。唐玄宗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 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
3: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0: 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近，川迥洞庭开。宴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2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封闭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4: 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0: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

0: 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1: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矣。为斯人，吾谁与归？时6年9月15日，
2: 在1000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位宋代的官员叫范仲淹，他像写信一样给他的朋友，告诉他朋友说：“其实你不用伤心，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事进忧，退亦忧。我们无论是不是在那个重要的岗位上，但是国家在我们的心里都是同等的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成为了北宋士大夫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范仲淹成为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包括欧阳修、包括苏轼等等共同的老师，就是因为岳阳楼记，他教育了整个的一代人，并且甚至后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价值观念。
0: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肇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肇。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肇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肇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肇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张肇采用了4种书法。 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照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岩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0: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9: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10: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9: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2: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0: 先之旅，后进城。
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肃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说到靖难之役艰苦卓绝，守边英雄奋斗不懈。今天出场的这两位，个顶个的那都是长城脚下的猛将，哪一位都是沙场之上的先锋。他们究竟姓甚名谁，又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篇章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回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他叫罗亨信。在我国高中语文文言文阅读课本当中，就有这么一段关于他的故事。这是《明史·罗亨信传》，他录入了这位名将的戎马生涯，还提到了他固守宣府城的传奇。其中说到呢，罗亨信字用时，他的故乡在广东的东莞。永乐二年的时候，这位罗亨信高中进士，在仁宗继位之后，他就应召进京，做了朝廷的御史，负责监管通州的粮仓，巡视

0: 京城的城防。在明英宗当政的时候，这位罗亨信晋升为右佥事御史，远赴西宁去操练兵马。
1: 一道噩耗啊，声传千里。身在西宁的罗亨信得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他快马加鞭赶到老家，为老人料理了后事。他整理心情，再进京城，这一回又将接到什么样的任务呢？
0: 罗亨信这趟进京啊，接到了到宣抚大同任巡抚的任命通知。他在这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用心干，没过几年又升为右副都御史，依然任职宣抚和大同巡抚。当时朝廷有一道旨意，要求这官员测量宣抚、大同这两个地方的均田，每个均是配额是80亩，超过的部分每亩要征5升的税。罗亨信为官一任，心里想的都是将士们的生活，他就为着士兵们请愿，上书朝廷说，明成祖在位的时候下诏让边防军民尽力开荒，免于征税，如今陛下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塞上的守边将士他没什么生计，就是靠着辛苦种田填饱肚子。再者说，边关之地土地不肥，气候不好，本来也没有几分收成，如果朝廷再加税赋，这官兵百姓又该怎么活呢？这样下去的话，必将会导致将士逃逸，兵力减弱。要知道这粮食虽然有用，更宝贵的那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了人心，就算是手里边有粮，那又有什么用呢？这罗亨信呐，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终于打动了皇帝，所以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取消了既定的政策，稳定边关的生产。罗亨信的远见不单体现在这一件事上，想当年他曾经上书一封，说道，西部蒙古丞相脱脱不花的儿子耶仙杀了他的父亲，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子还经常骚扰边境，企图侵犯我大明江山，建议在北部的要塞要修筑城池防备外敌，不然的话这耶仙的军队一旦进入边关，那将后患无穷。这封奏议到了兵部，管事的大臣呢就没有把罗亨信的建议当回事，等到这土木之变的时候，罗亨信的预言他果然应验了。耶仙的部队攻破了边关，罗亨信和杨洪固守宣抚城，城里边是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想着一走了之，赶紧逃命要紧。罗亨信当时手持宝剑守在城下，大喝一声，敢出城者杀头，没商量。罗亨信的命令喝住了官民百姓，他又要求各位将领要对天发誓死守边城，这才安定了一方的人心。而这时候呢，这明英宗啊已经在土木堡，他落到了耶仙的手中，敌人的军队已经到了宣抚的城下，他们呢压着明英宗靠近城门，逼着皇帝要传令开门。罗亨信知道这城门一旦打开，城里的官民百姓那全得丢了性命，他更明白国家为重君为轻的道理，所以他登上城墙告诉耶仙，我等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这耶仙一听这话，知道明英宗这张牌也不好使了，所以啊只好灰溜溜的掉头回去。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驻守赤城、怀来、永宁、保安的这明朝将士们大部分都弃城逃跑了。罗亨信下令对这些抱头鼠窜的胆小鬼们要追查到底，他呢以身作则，坚守为官的本分，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城池。罗亨信就是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忠诚，用自己的信念守住了宣抚城。明景帝继位之后呢，这罗亨信呢就晋升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呢，74岁高龄的罗亨信告老还乡，8年之后，这位忠义的名将告别了人间。
1: 一战成名，将门虎子如何打出威风？

祖父杨正跟随朱元璋起义，因为赫赫战功，受封为陕西汉中尉百户令。杨峰的父亲杨景也曾经跟随着常遇春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只可惜在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的最后一年，战死在灵璧。杨峰的母亲施氏虽然是个妇道人家，可这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却在丈夫死后撑起了这个家。她坚强独立，对于子女严加管教，教出来了几个懂事明理的好孩子。永乐元年呢，也就是公元1403年，这杨红承袭了父亲的职位，戍守塞外。不久之后，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每次出征之前，这老母亲都要嘱咐一番，为国捐躯是咱们杨家的家法，你一定要奋力杀敌，不要顾念家中。这杨红呢，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每次上战场呢，都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几年之后，杨红已经在战场上经历了不少的历练，他就追随着永乐皇帝北出长城，出征北元。一场激战之中，这杨红一马当先，斩获了不少敌人。永乐皇帝是龙颜大悦，直夸杨红有大将之才。这杨红呢，就一战成名，在往后的40多年当中，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战场。到了宣德五年，这已经是公元1430年了。杨红跟随着镇朔大将军薛禄戍守长城，他提议啊，要在长城外修筑城池。薛禄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向朝廷上书，请求在永宁卫的北京团山和赤城的云州独石口这地方修筑城堡。宣宗皇帝认为此言有理，为了支持长城一带的防御，还派来了军民36000人来承担这项工程，有杨红带领精骑1500人随行护卫。军民齐心，一番努力，位于张家口赤城的云州、独石口这些城堡呢，就拔地而起。其中这独石口长城屹立至今，成为我们河北的历史名胜。话说这一年的冬天，这蒙古骑兵侵犯古北口附近的潮河川，当时开平卫已经从塞外迁到了赤城县独石口镇。杨红带兵出战，在这独石口啊打了一场大胜仗。可是就在这第二年呢，既吃不计打的敌人又来骚扰，杨红就再次奉命出击，在大石门战场上遭遇了敌军。这杨红有勇有谋，并不是一味的蛮干，他先是假装胆子小，不敢上阵正面交锋，用这招来麻痹敌人。接下来他选了一批精骑兵绕到敌人的背后，突然发起袭击。这下敌人的阵脚大乱，只好举手投降。这时候呢，杨红的手下就想把这些降兵杀掉了事，可是杨红却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呢？杨红说了，杀降非勇武者所为，所以我们不能滥杀。他不但不杀了降兵，还亲自救起了元朝从前的地方高级长官平章政事脱脱等人。杨红是以德服人，很多这些投降的士兵都甘心情愿地归顺了他。两年之后，朝廷在如今的张家口赤城县马营乡西毛峪设置马营，备着边境上的战士。因为杨红啊，在塞外的永宁、赤城、独石这一带生活战斗了20多年，论地形地貌、战备局势非常熟悉，所以这个马营将领的职位那非他莫属。这个岗位那很是艰苦，杨红带领万数来人在这荒山野岭之间艰苦奋斗，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大山上建起了一座高大的西城，堪称当时当代的一项奇迹。杨红领头建的这个马营城样子雄伟，特点也很突出，它是依山而造，西南西北这两个角呢，分别坐落在一座叫冠帽山和西山之上。这冠帽山它也叫沙帽山，当地百姓啊，把这两座大山比作凤凰的两个翅膀。

0: 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这都市路所辖的口外八城堡之一的马营城也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号，叫凤凰城。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杨洪带领他的将士筑起了城池，接下来他要做的一件更为重要的事，那就是鼓起军威，团结人心。杨洪在新建的马营城下召集将士，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如今我和你们共同的守卫这座城池，人在则城在，城毁则人亡，我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死守此城，切不要怀有二心。杨洪说到做到，他就和广大的将士同甘共苦，他的部下遇上婚丧嫁娶，大事小情，这杨洪将军呢就像亲哥们似的，非常上心。老话说了，人心换人心，这杨洪的心思果然没有白费。马营城呢在他的统领之下，人心安定，士气高涨。第二年，这杨洪以马营城作为大本营，率领他的部队追剿敌人，在红山脚下是大败敌军。又是一年过去了，他升为正四品的指挥佥事。话说就到了宣德十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朝廷咨询呐、戍守长城的边防良策，杨洪就打马进京，升为正三品指挥使。他又领命担当游击将军，统帅着万全都司精兵2000，旧马1200。他在这新的岗位上再立新功，在开平的旧制簸箕河这一带大败敌军，活捉了敌人的头目脱脱白爱台。正通元年，公元的1436年，这明英宗继位了。兵部尚书是个苏鲁人，他叫王继，担任巡边督军。这位铁面将军斩了临阵脱逃的都指挥使安静，把敢打敢拼的杨洪推荐给了明英宗。杨洪就此就当上了都指挥使，得到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1: 杨洪在战场上勇猛无敌，在长城下保家卫国。不过呢，他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还差点啊惹出了一场大祸。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杨洪呢，在军营中啊建立庙宇，推行教化，创立社学，来训导军民。杨洪这事办的是很得人心，可是呢有两个人却恨得他牙根痒痒。这两个人就是杨洪的指挥使杜衡，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全。他们对杨洪是又眼红又眼细，一直想着找茬捅他一刀。他们就把杨洪创建庙祠没有圣像的事作为一个借口，诬告着杨洪啊，说在马营城他修筑宫殿楼台，目的是拥兵自立，想要称王称帝。这话传到了明英宗那儿，这皇帝立马就急了，赶紧了派了刑部尚书魏源前来调查。眼看着杨洪就要中招了，好在这杨洪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拍脑门，后悔自己粗心大意惹了麻烦，赶紧呢请来了一批彩塑的工匠，一夜之间就用当地盛产的荞麦面塑好了这庙宇之中的圣像。京城来人看到这城中井然有序，庙宇里边的圣像是威武庄严，至于什么构筑宫殿分庭抗礼，压根儿没这事儿。这杨洪就化险为夷，意图不轨的杜衡和李全呢就此就遭了殃，因为诬告朝廷大臣，这杜衡被贬到了广西，李全也受到了惩罚。钦差大臣走了，庙里的管理也就松了，荞麦面捏的那些圣像啊飘出来了一阵一阵的香味，他就引来了好多猎狗前来觅食，那些金碧辉煌的圣像就成了他们嘴里的美食。后来这事儿在当地还成了一个掌故，叫马营的佛爷让狗吃了。 杨红在这长城上留下的传说那不止一个，这其中啊还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老将出马，纵横驰骋，如何威震边关？猛将盖世，南征北战，如何青史留名？
0: 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蒙古乌梁哈他的骑兵侵犯边境，杨红出兵迎战，在这疆场上落马，摔伤了脚。他是受伤不下火线，依然越战越勇，俘虏了敌人的首领叶灵台。这杨红凯旋归来，又升为从二品都指挥通知，充右参将，戍守宣府的边塞要地。杨红下了决心，心里想的那还是国家的大事，他建议要加筑都市口城，拓展龙门守御千户所、通灵木马堡、赵家庄等等这些城堡，守御北京燕庆境内四海到都市段长城的中部，还建议要从都市到潮河川增置侯台60座。因为他的这建议有功，又晋升为正二品都指挥使。时隔一年之后，杨红再次出征，又是一场大胜仗，又是一项大功劳。正统七年，杨红以左参将的身份驻守都市口。说起这战略地位啊，这里比都市口还要关键。明朝很多议论防御的军事奏章当中，总要提到都市口和张家口这两个关口，这地方的地位可见一斑。后来这杨红在战场上是屡战屡胜，屡次升迁，立下了汗马功劳，带出了过硬的队伍，畏惧朝中的宿将，声震朝野上下。官居高位的杨红那时时刻刻是忧国忧民，他捐出俸禄修建了道观寺院和学校，他还重建了赤城云州的冲真观、赤城县城龙关镇冲光宝塔、赤城县温泉瑞云寺，还有赤城城里的静宁寺。再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我们河北的重要的名胜古迹，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保留的完好，为这塞北的赤城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和文明的光辉。杨红戍守长城40多年啊，以敢战善战的声明是威震南北，长城内外的蒙古各部都知道他的威名，就把这杨红称为杨王。根据杨红的神道碑记载说，杨红在边巡哨，潜伏在山谷间的敌人只要窥见警旗，知道是杨红，便奔窜相告，杨王来了，不可出。他的神威那可见一斑。当时这蒙古瓦剌部的首领脱脱不花、太师耶先都曾经要求与杨红修好，还把这礼物呢送到这杨红的眼前。每次遇上这样的事儿，杨红总是奏请朝廷，请示圣意。明英宗对杨红的工作是非常满意，批准他要接受这些礼品，并且对北部瓦剌等部落要实行礼尚往来，维护边塞的和平和安宁。土木之变之际，杨红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罗恒信就有了交情，他们共同镇守宣府城，他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耶先退兵之后又生出一计，他呢命令英宗啊要向杨红发出圣谕，调遣他的军队。杨红自然不会轻信，他把这谕书送到了京师，呈送给了明景帝。景帝指示，这事儿明摆着是敌人的毒计，绝不能轻信，即便这书信真的是我们明英宗写的，也不能私自受理处置。这耶先这一招也不见效，所以只好取道西南，由紫荆关然后去直逼北京。杨红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之下，率领了20000精兵保卫北京。耶先听说杨红兵临城下，急忙下令就退了兵。杨红呢一鼓作气追了过去，在河北霸州俘虏了敌人的首领阿圭等48人，还拿到了不少的战利品。这次归来，68岁高龄的杨红被赐予号券勋节，授为 奉天降魏，宣立武臣。叶县吃了败仗还不甘心，不久之后又进犯大同。这回啊，老将军杨洪再次出马。第二年的夏天，杨洪佩戴镇朔大将军印，镇守宣府。他的堂侄杨能、杨信充任左右参将，他的儿子杨俊作为右都督掌管三千营。杨洪是权高位重，他的心里却有点不踏实，只是觉得自家人手握重兵，势头太盛，于是就上书朝廷请求退休，还恳请皇帝呢把儿子杨俊等人调往别处。这份奏折递到皇帝的跟前，皇帝没有同意。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杨洪老将军生了重病，不得已就回到了北京。一个月的功夫，他就离开了人世。朝廷追封他为营国公，谥号武襄。杨洪戎马一生，从士兵做到了将帅。他配镇朔大将军印，充总兵官，长期镇守宣府，戍守独石口和张家口，征战在边关，开拓在赤城、宣化、马营城、独石口这一带。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战略区位，使得杨洪啊和他的杨门父子就成为明朝五朝戍边的大将。这正是宣府巡抚罗恒信固守边城尽忠心，杨洪戍边四十载，威名远扬震敌魂。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0: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0: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养老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社会大事，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在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古人的退休年龄一般是多少？作为国家管制者的官吏们退休后又能享受哪些待遇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3: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这一年一年的咱们身边的这老人是越来越多了，再过个十几年几十年咱们也会成为老人啊。到时候咱们该怎么生活呢？是靠子女呢，还是靠积蓄啊？是靠社会的公益组织呢，还是靠国家的法律制度呢？或许啊，咱们从古人的养老政策上能获得一定的启发吧。我先跟您讲一个故事。话说在西晋初年，刚刚统一了中国的晋王朝急于招揽各方面的人才，在这个时候啊，有人给当时的晋武帝推荐了一个人才，晋武帝呢就立刻颁布了诏书，聘请这个人入朝做官。如果是一般的读书人能受到这样的待遇，估计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然而此人却偏偏没买皇帝的账，他直接拒绝了皇帝的招聘。当然了，为了不得罪当时的统治者，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了皇帝，陈述了自己拒绝做官的原因。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他就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学者李密，而他呈交给皇帝的那篇文章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情表》啊。这其实并不是李密第一次拒绝出山做官了，早在晋朝消灭蜀国的时候，当时晋朝的大将邓艾就曾经诚心诚意地邀请李密出山担任主簿，那个时候李密就曾经推辞了邓艾的好意。晋武帝的这份招聘聘书已经是晋王朝第二次邀请李密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密才特意撰写了这篇文章交给了皇帝。在这篇文章里，李密向晋武帝详细讲述了自己不能出山的理由。李密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四岁那年自己的母亲又被迫改嫁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李密的祖母收养了他，祖母把这个可怜的小孩子一点一点地拉扯大，又培养李密读书认字，因此李密如今要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在目前祖母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是不能离开家乡去为朝廷效力的。在文章的最后呢，李密特意还写上了恳请皇帝谅解的词句。要说这李密啊确实有才，这篇文章写的是感人至深呐。晋武帝看完之后深深地被李密的孝心所感动，赞叹李密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名士。他不仅同意了李密暂时不出山的请求，还特意赏赐了两名奴婢给李密的祖母，同时啊还下诏安排李密所在的那个郡县定期发放养老费用，确保李密能够为他的祖母养老送终。李密的故事最终以大圆满的结局收尾了，他的祖母最终也得以96岁的高寿离世。我在这儿给您讲这个故事啊，其实是为了引出古代养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依靠统治者赏赐的养老金安度晚年。当然了，如果想依靠这种养老方式，除了要看当时统治者的心情之外，有一个高水平的孙子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种方式的可推广性并不大。不论哪朝哪代，法令终究是国家稳定发展的保障。在有着尊老敬老传统的中国，正式颁布的养老令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法令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历代法令当中，都可以找到关于养老敬老的内容。把养老明确成法律条款，在中国的历史至少超过了2000年。在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之后，他就遵循老子的学说，强调以孝道治理天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汉朝推出了一系列敬老养老的优惠政策，很多政策被写成了正式的法律条文推广实施。这种把养老敬老当成政策制定成法律明文的做法，从汉朝起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由此可见啊，这种做法的寿命几乎和咱们中国的封建制度一样长久啊。在汉代初年推出过一个名叫寿州法的法律，寿就是接受的寿，州就是我们喝粥的粥。在这个寿州法里有这样明确的规定，凡是居民的年龄超过90岁的老人，一律由政府负责赡养，按月由政府发放粮食。不仅老人本人，就是他的子孙妻妾也可以得到政府的食物救济，确保全家的温饱问题。当然了，90岁的高龄即便在现在那也是高寿了，在汉代那是非常的罕见的。所以啊，法律虽然有效，不过使用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为了弥补上述法律的不足呢，到了汉文帝时期，汉文帝再次颁布了王权诏书令，把养老敬老写成了法律条文。主要的内容包括什么呢？首先，对于年纪70岁以上的老人，法律明确规定要人人尊重，而且只要不是犯了杀人伤人的重罪，那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不被判刑的待遇。其次呢，对于年纪60岁以上的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如果是经商的，就免除一切捐税，同时还可以经营国家专卖的酒啊这样的商品。如果有社会上的家庭愿意领养照顾老人的，国家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补贴。第三呢，就是对于身体有残疾的老年人，各地政府不得派遣徭役，也不能进行抓捕责罚等行为，在法律上给予了特殊的保护。除了上面所说的三条之外啊，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对于年纪超过70岁的老人，由国家颁发特制的手杖。那么这个手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这种手杖啊，大约有2米长，手杖的头部装饰着鸠鸟，这是一种优待的凭证和地位的标志啊。凡是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府衙门等地可以自由出入，经商也免税，最重要的是啊，可以享受俸禄600担的官吏的待遇。600担的官吏在当时起码也是一个县长的级别了。法律最后还明确指出，对于持有这种手杖的老者，官吏民众不得欺负侮辱，如果有人违反，一律斩首弃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当时的政府对于敬老养老的重视程度了。比如说汉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吧，尽管他一直蚕食封地周边的土地，侵吞国家的税收，可是啊，由于他是年过70的老人，汉武帝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倒是赏赐给他特制的手杖，并且允许他不必按时朝见。你得知道，汉代的亲王按照法令必须每3年进首都朝见一次皇帝，但是因为刘安年事已高，汉武帝就特别照顾，免除了刘安朝见的职责。到后来啊，刘安犯的法呀实在是太多了，民怨沸腾，汉武帝呢也只是选择性的削去了他的部分封地，没有追究他更多的刑事责任，也算是对家族中这位年纪最高的老者的特殊照顾了。除了上面咱们说过的这些明确的敬老法令之外，从汉朝以来，在国家的税收和刑罚等方面，还对年龄较大的人群制定了特殊独立的优惠政策。比如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人丁税， 在汉朝以前呢，征收范围涵盖了

0: 所有的活着的人口。可是从汉朝起，为了达到国家休养生息、体恤老人的目的，就把人丁税的缴纳年龄上限确定为56岁，凡是超过这个年龄的老者呢，就可以不用再缴纳人丁税了。而在刑罚的方面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汉朝的时候，7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犯了杀人的重罪，就可以享受不被起诉判刑的待遇。而这个传统到了唐朝以后得到了发扬光大。唐朝的法律中把老年人犯罪的情况进行了细化，分成了3个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特殊赦免。70到79岁是第一个等级，在这个级别中，凡是犯了充军发配级别以下罪行的，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赎金来换取特赦。80到89岁是第二个级别，在这个级别啊，如果老人们犯了死罪，可以向皇帝直接提交申请，请求皇帝的宽恕，一般呢也还真能够得到皇帝的宽恕。而90岁以上的属于第三级别，这个级别以上的老人不论身犯何罪，一律可以得到赦免。唐朝的这个法律对后世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到了宋朝，法律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和赦免条款就是完全依照唐朝法律制定的，而到了元朝呢，又完全沿用了宋代的刑法。所以啊，其中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赦条款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在法律方面加入敬老养老的条款之外，中国历朝历代都会设立专门的养老机构，也就是今天的敬老院。那么古代的敬老院又是什么样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养老的故事。
0: 在南朝的时候，中国的南方先后出现了4个王朝，分别是宋、齐、梁、陈。其中的南齐是这四个王朝中最短命的，前后也不过只有23年。可就是这个最短命的王朝啊，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敬老院——六极馆。六极馆是由南齐的文惠太子萧长茂安排建立的。养老院只是这一机构的作用之一啊。六极馆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充当那个时期官方的慈善机构，除去年老的人之外，无家可归的穷人呐、孤寡的人呐，都可以在这当中啊找到一席之地。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可以在这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么看来，六极馆也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关了。到了唐朝初年，由于奉养老人已经被写入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专门设置了碑田养病房。这一机构一般挂靠在寺院的下面，作为民间的奉养老人、接济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机构。到了唐玄宗当政的时候，这个机构被国有化了，变成了国家正式的收容孤老贫困病患的安养机构。同时，唐朝政府又从僧侣中挑选专职人员，任命为碑田养病使，负责管理相关的事务。由于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一直致力于社会事业，因此唐代在佛寺中设碑田养病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经营碑田坊那是需要一定的资金的，经费大多来自于善男信女的捐献。不过到了唐武宗时期，政府开始排斥佛教了，碑田养病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唐朝政府呢，就把碑田二字去掉，改称为养病坊，并且任命地方官员管理其中的事务，分配田地作为经费来源。唐朝就已经有了如此健全的敬老机构，到了宋朝自然也不会落后的。宋朝政府不仅把碑田养病坊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改名为福田院，使它发展得更加完善，

0: 而且把收养老人的年龄范围也进一步放宽了，凡是5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以住进来。这一机构在宋朝初年设立，贯穿了整个南北宋两朝，一直存在。到了元朝初年呢，因为多年战乱，离散的民众数量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采纳了汉人谋士的建议，沿用了宋朝时期的收养救助制度，在全国各省都设立了敬老院，取名为养济院，用来对失去生存能力的老人给予救助和收养。这个模式啊，之后就一直延续了下去。明清两朝所设立的敬老院的名称都采用了元代时候的养济院。前面所说的都是无固定收入的普通民众的养老问题，那么对于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们来说，他们是怎样退休养老的呢？在古代，把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称为致仕。一般情况下，国家的官员70岁致仕，也就是到了70岁就退休了。当然了，如果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话，致仕的年龄可能会提前一些。关于这个致仕制度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了。因为在封建社会之前啊，奴隶主之间实行的是宗法制、分封制和世袭制，说白了就是国家官员终身制，因此也就不存在着退休和养老的问题。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呢，分封制被郡县制替代，伴随着新制度一起诞生的还有官员的任免、考核、升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此同时退休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产生。至于为什么选择70岁作为退休的年龄，我想多半是参考了尚书中的说法。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一直是后世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和行为参考，自然而然70岁作为一个退休年龄的标杆也就被这么确定下来了。当然了，所谓致仕这个概念也不是死定不变的，比如说著名的郭守敬吧，就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到了70岁他申请退休的时候，报告打上去了3次全部被皇帝给否了，要求他坚持工作。就这样，郭守敬一直到病死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不过纵观历史啊，也只有这么一个郭守敬会有这样的待遇，一般官员到了70还是得乖乖退休回家的。那么他们回家之后靠什么生活呢？考虑到他们退休前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官员，所以从汉朝到清朝这2000年间一直实行着退休官员终生领取俸禄的制度。凡是退休的官员依然可以和在位的时候一样按月从国家领取退休金，确保他们晚年的安逸生活。但是毕竟他们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了，所领的工资呢自然不能和在职的人员一样，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进行减免一些。减免的标准要参考官员退休前职位的高低以及功业的大小，具体执行起来的时候啊，各个朝代也各不相同，通常分为全俸、半俸、1/3俸和1/4俸等级别。如果您是一位宋朝的退休官员，那么恭喜您，您生活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年代啊。凡是宋朝官员的退休，除了一律可以领取全额俸禄之外，逢年过节您还可以领取国家的过节费、特殊补助等等，不仅个人生活富足，全家都可以基本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如果您是元朝的官员退休呢，那您就比较命苦了。元朝对于退休官员的俸禄非常的严苛，除了高级官员和朝廷重臣在退休后能够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领取一半的俸禄之外，其他的官员一律自谋生路，国家不提供一分的退休金。这种严苛的退休制度也就造成了元朝严重的政治腐败。所以说元朝的短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和这种苛刻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
1: 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3: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是广为传颂，的确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印度的著名诗人文学家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他全程陪同参观游览做翻译，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出演了泰戈尔的诗句《齐特拉》的女主角。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真正的事业和成就是在我国建筑领域里的突出贡献。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甚至可以说一代巨匠梁思成在建筑领域里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篇文章都与她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林徽因的故事。她既是诗人、作家，又是建筑学家，风华绝代，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长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徽因的才情、禀赋乃至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来自于父亲。林长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林徽因5岁开始随大姑母启蒙读书，8岁读西式小学，他经常泡在家里的书房疯狂地看书。在不断的阅读中，林徽因发现他深深地爱上了绘画这门艺术。
2: 梁启超、林长民两位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世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以自己的见识和眼光试图建设一个全新的宪政国家，同时还期望培养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
3: 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1920年的时候，林长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她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她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2: 在伦敦， 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3: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2: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1: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2: 1921年11月，结束1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

0: 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但让林徽因没有预料到的是，宾大的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不甘心，她注册了美术系，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建筑系的课程十分的繁重，学生们必须反复研习复杂而且古板枯燥的古典绘画技巧，加上课外的大量绘图练习，每周学业近60个小时。即便是每天你要学上10个小时，那每周也要整整学6天。很多学生是筋疲力竭，林徽因还必须完成美术系的课程，学业的繁重可想而知。但他不仅顺利修完了所有美术系课程，建筑系课程的成绩全都拿到了最优。他的美国同学们都惊讶于这位东方女子的优秀和谦逊，他们说他的作业总是能得到最高分数，偶尔拿第二。他文文静静，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好成绩挂在嘴边。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林徽因既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她喜欢在自己家中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品茶聚会，自由辩论，探讨问题。她的太太客厅就像一个磁场，吸引了众多当时中国第一流文化学者，胡适、徐志摩、沈从文、巴金、萧乾、金岳霖、李建吾、朱光潜等等，几乎每个周六下午，不同的学科思想见解，不同的感受交流碰撞。而林徽因的健谈也使人叹服着迷。有一天，梁思成出差回来，林徽因跟他说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毗邻而居的哲学家金岳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林徽因爱梁思成，又深知他是个君子，所以他坦白了自己的心声。梁思成是很爱林徽因的，他辗转反侧了一夜，然后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徽因将丈夫的话说给金岳霖听，金岳霖的回复比梁思成更让人感动。看来梁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爱的真诚，所以尊重。对金岳霖，林徽因始终以礼相待，直至去世。金岳霖终身未娶，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守望了林徽因一生。林徽因去世前几年卧病在床，金岳霖每天下午4点准时到她床边为她读诗。林徽因的追悼会上，

他送了最美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而且金岳霖经常去扫墓，许多年后久不邀请朋友的他忽然某一天宴请了一大桌朋友，说今天是慧音的生日。一直到80多岁，当金岳霖看到别人手中林徽因的照片时，仍然像个小孩子一般的讨要，说给我吧。

0: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提起林徽因，我们最熟悉的大概就是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写的一首音律极美的新诗，而且她还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林徽因的副业。她与梁思成一起实地勘察古代建筑遗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他最大的标签是建筑师。我们继续和您分享林徽因的故事。世人都知道林徽因的美貌和聪慧，更艳羡她被三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深深的爱恋。但林徽因真正的才华在于建筑，她真正的成就在于对中国古代建筑学的贡献。她用15年的时间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中国补上了缺失千年的古建筑史。在建筑界，人们从不会直呼她的大名，只会尊敬地称呼她为林先生。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可是寒冷的气候却让林徽因的肺病发作了，他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带着刚刚1岁的大女儿独自回到北平，在香山一带静养。也就是从那时起，肺病始终伴随着他。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 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三天。

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1936年，他们担任修缮北京天坛祈年殿的顾问。为了实地测量，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林徽因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林徽因就准能上得去。他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2: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描述战争的：炸弹就落在离我们房门口大约15米的地方，天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当先听到两声稍远处的

0: 爆炸和接着传来的地狱般的垮塌声音，我们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就往下冲，随即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成了碎片。
1: 1937年10月，梁思成一家辗转抵达长沙，但很快刺耳的空袭警报划过长沙的天空，生活的困顿到来了，物价飞涨，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背痛剧烈发作，脊椎软组织硬化，背部肌肉痉挛。
2: 在没开离开北京以前呢，他发现这个毛病以后，就在协和医院看了，就给他做了一个铁架子，就把他这个人给硬撑起来。他在衬衫里老是穿着一个铁架子，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前后时间有一年的样子，大概一年才慢慢稳定下来了。
0: 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四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但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1: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0: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2: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0: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新中国建设之初的几乎每一项重要设计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再冰说，现在的人提到林徽因，不是把她看成美女，就是把她看成才女。实际上我认为她更主要的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 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既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林徽因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小说、散文，也留下了不少可在建筑史册的图文和设计，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她最好的作品。她最好的作品是她的人生，能够让她成为民国女神范本的高级的生活艺术。这门艺术的核心就是倾我所有去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流言、什么挫折、什么磨难，林徽因始终是明朗、丰沛、欢乐、向上的。她竭尽全力，倾尽所有，活出女人之美，活出生活之美，而且始终闪耀着一种光辉，温暖人心。那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本书呢，收录了林徽因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小说、诗歌、建筑文著以及书信，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林徽因的才华。在这本书里，最打动我的是林徽因自己的心路历程。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写过：世间事有你想不到的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碰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昨天到今晚，已整整哭了24小时，中间仅仅睡着3-4个钟头，方才在过分的失望中颓废着，觉得浪费去时间精力，很使自己感叹。但是呢，林徽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像这样已经堕入痛苦的深渊，仍然经历痛苦，忍受痛苦，不屈于痛苦，在痛苦中感悟升华。也许这正是林徽因的魅力所在。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她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林徽因最出名的诗是《人间四月天》，但其实她还有另外一首诗《别丢掉》，更能反映出她的本真。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人要保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那黑夜要回哪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也许正是林徽因对人生的选择，对理想的追求，对原则的坚持，以及她所表现出来的新女性的独立、非凡的主见、绝妙的才情和高超的学识，让她坐稳了女神的宝座，从而使人永远相信山谷中留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先生的一篇散文节选《蛛丝和梅花》。在这篇文章里，飘香与孤傲的梅花竟会跟细细的蛛丝牵上。他写的蛛丝和梅花就像两个初恋的爱人，梅花固然孤傲，但也有柔情，蛛丝就是他的牵连牵挂，交相呼应，一起在凛冽的寒风里，一起在困境中相牵相伴，一起面对艰难困苦，这是令人动容的画面。小小的蛛丝，色彩夺目的梅花，定格于此刻，铭记于心。真真的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只梅花上，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吗？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功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一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飘渺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震荡。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须，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苍波，踪迹不定。是人性、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好比你是蜘蛛，你的周围也有你自织的蛛网，细致地牵引着天地，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此刻一枝写好，幽香不知甚处。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坠在秀静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的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庆幸

0: 将拂散，同夜里炉火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一根蛛丝，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失意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半合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的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有蔡元培，女有吴仪芳。吴仪芳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仪芳。20世纪初，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出现了女子学堂。不过早期的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贤妻良母，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进可宜家，远可善重上。1915年，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成立了，吴仪芳作为特别插班生进校学习。吴仪芳勤奋刻苦，成绩优异，同学们选她为学生会会长。吴仪芳的潜力被挖掘出来，她沟通能力强，有胆识，有魄力，在学校灌输的新思想和同学们的友善帮助下，吴仪芳从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成长为一个主动沟通、有领导能力的优秀女性，成绩出色，还很有骨气。她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他的身上巧妙地兼备融合，将他打造成了一位具有先进思想、自强意识，同时忧国忧民、渴望为社会所用的新时代独立女性。1928年，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规定大学校长必须要由中国人担任。吴仪芳即将博士毕业，接到了母校金陵女大的聘请书，请她回国担任校长。于是35岁的吴仪芳担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也是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从那时起，她暗暗定下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她要让每个金陵女儿都拥有独立的精神，做一个清白诚实的女性，自强不息而立足于社会。
2: 他首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这个女性她能够有这样一种独立的职业，在社会上有职业，能够在社会上跟男子齐家并居的发挥作用。
3: 这种独立的精神对中国近代的女子妇女地位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说她可以告诉这个社会，让社会表明呢，女性可以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1: 接手金陵女大后，学校办的最成功的是社会学系。吴仪芳鼓励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妇女儿童。除此之外，金陵女大还十分注重基础教学，给学子们实实在在的本事，他们要自己动手操作实验，让理论进入实践。吴仪芳希望每个金陵女大的学子们都能德智体全面发展，文科生要掌握一定的理科知识，理科生也要选修一定学分的文科课程。
4: 抓基础知识的教学要给你实实在在的本事，而且要把这个本事用到社会实践当中，理科人用到实验，文科人用到社会实践。学化学还是有相当危险性的，但是我们金女大的学生过去的话都敢做，都敢做，敢一个人操作。那个金大呢，因为男女合校啊，他自然做这种危险的时候都是男学生上阵，女学生就推到后面。所以这个我当时就这样一对比，我要不到金大上课的话，我也看不出来，体会不到这个好处。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最美的时光。
1: 在吴怡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吴怡芳还强调，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谈得上健康的精神，因此体育课成了女学生们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运动场上，女孩子们做体操、打网球、跳舞，活力满满，成为金陵女大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吴怡芳觉得，女性应该要有平等的权利追求自己的爱好，所以女学生们还可以像男生那样骑马、射箭，不仅在社会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是出了名的仪态好、体育好、艺术素养高。他们的存在一扫封建社会女子沉默少言的形象，体现出了一股新时代蓬勃的朝气。许多毕业生日后都深情地回忆说，是这所大学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活力。吴怡芳在金陵女大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美丽世界，中西合并的建筑，飘荡的琴声和歌声，校园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艺术的氛围。每年五月，金陵女大都要举行五月花会，学子们毫不吝啬地展示着自己的才能和美丽，他们唱歌、跳舞、排演话剧，落落大方，举止优雅，自信和热情充溢着整个校园，吸引了无数南京人的目光。在吴怡芳心中，她一直坚信，女性的解放从独立开始，女性的独立从教育开始。她教导学生们，和男生交往应该要保有女性的尊严，男女一起跳舞、出游、就餐，女生应付自己的那份钱。在这种思想的教导之下，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生大多具有独立意识和完整的人格，这种女性精神也是他们受用一生的财富。我们再来打开一本书，吴怡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看看那个时代的金陵女大。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校风使金陵女大成为民国时代享誉中国的名校。本来在那个年代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就是凤毛麟角，而能进入金陵女大学习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金陵女大也不乏名门之后，章太炎、黄炎培、张治中、徐悲鸿的女儿都曾前去就读，

0: 那时候打工在哪里打呢？就图书馆包书，书破了补书，还有每天还来的书要上架子。
1: 金女大曾经录取了一位特殊的学生曾继素，当时他已经36岁，并且带着7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踏进了金女大的校门。
2: 他通过朋友们知道胡一芳，他就通信讲了他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孩子，但是他仍旧想念书，希望给他机会。
1: 曾继素是民国初著名文学家《逆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在吴亦芳的帮助和影响下，他毅然抛弃了舒适的太太生活，到金女大来求学。

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后来日军侵占南京，师生们纷纷撤离，偌大的校园里只剩下了吴一芳和36名教职员工驻守。那一年的校庆，面对空荡荡的校园，吴一芳和其他老师们是接连登台演讲，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话语鼓励着彼此，在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强大精神。
1: 日军围困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时候呢，他们的教师啊，这些修女啊，都是女性，动员起来，那收容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因此呢，他金宇大跟那个吴一芳的校长的整个的这个名声呢，在国际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些运动当中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所以变成了中国的抗战的一个代表人物。
0: 抗战时期，这样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学校，在万里流亡中仍然坚持办学。金陵女大的学子们也深切地响应着校长的号召，在艰苦的大后方为妇女和儿童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出了一份力。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也是南京最早复课的大学。正是因为如此，金陵女大的学生在国际社会上很受认可，他们不用参与考试，只要有吴一芳签名的毕业证书，就能到英美。

0: 等国的著名大学免试入学。在担任金陵女大校长的23年间，吴一芳为这所校园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她把金陵女子大学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都十分关注。每次开学之前，她都会提前熟悉新生的名字和兴趣爱好，以便在见到他们的时候顺畅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当碰到学生有困难，她总会默默地给予帮助。她的家经常是学生的收容所，谁有困难都可以过来赞助。
1: 我去了金陵大，因为上海人很少到那儿去，跑那么远，所以当时我也很不习惯。那么尤其刚失掉了这样一个母亲，失掉了母爱，所以呢心里很总是不太踏实的。那么又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跟上海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感冒了，感冒那个发烧很厉害，我就送到医院去住院。住院我也昏昏沉沉，到了第二天吧，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个人在摸我的头呢？哎，我记得我就闭上眼睛以后，我正轻轻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我们最好亲爱的吴一芳校长。哎呀，感动我流下了眼泪。
0: 在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对学生的大搜捕时，吴一芳听说自己的学生有危险，连夜赶去见教育部次长，严正地说：我吴一芳担保，金陵女大没有你们要逮捕的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魄力和人格保护了学生，多次挽救金陵女大和学校学子们于水火之间。正因为吴一芳的威望极高，所以当时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男友蔡元培，女友吴一芳。当金陵女大数次面临着被金陵大学合并时，吴一芳第一次站在了女性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她说，假如中国没有一所女子高等学府，女学生就不可能成为学校学生生活的领袖。如果合并，金陵女大将不得不跟随金陵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失去女性立场，这不利于女性教育的发展。
2: 耳濡目染嘛，有很多事情不是言教而是身教，像吴校长为首的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可以算是就是一辈子的。
3: 曾继素，当年那个带着儿女进校读书的学生，1929年从金女大毕业了。此后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南平女中。而那个当年跟他一起读大学的女儿，在多年后也做了金女大的一名学生，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
4: 这一代女性，她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热情，这个是中国社会此前还没有，之前没有过，后来也消失掉了。今天看起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中国母性的一种代表。吴一芳曾经说，她培养了这个999个女生，那个毕业生是999朵玫瑰。那我想呢，这个999朵玫瑰呢，多少都是带刺的。人数不多，可是呢，他给社会带来的那种示范性呢，很强烈。
0: 1945年，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举行，吴一芳校长是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那一天，她身着旗袍，款款走上主席台，以中国代表的身份讲述了近代中国遭受的种种磨难，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深切期盼。她自信的谈吐和镇定的表达，让这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强大魅力。最后，吴一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5: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吴一芳的一生思想独立， 才华横溢，虽生于旧家族，却敢于打破世俗观念，追求自己的理想。吴一芳的一生历经家庭突变、人生坎坷、民族灾难，有过绝望，但擦干眼泪后选择直面人生，犹如一只凌霜傲雪的梅花，用一个女性无比的坚韧和非凡的勇气，一次次从痛苦中崛起，坚守着这个中国女子教育的阵地，最终铸造了自己的传奇。那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两本书，一本是吴一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另外一本是吴一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这两本书都详实地记录了一代教育大家吴一芳先生曲折不凡的一生，从痛苦中崛起，在不幸中奋发，不但将一个教会女子学校办成民国时期久负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学，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实践，在教育界的卓越建树，也使她无愧于杰出教育家的赞誉。

0: 离开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

0: 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天堂。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要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而且还留着辫子。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学问很大，但曾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人与时代的潮流是格格不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1: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个概念作为起。
2: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

0: 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1: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林、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2: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3: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4: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2: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5: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1: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6: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7: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1: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北大人才大师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

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是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请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来自第一秀长城演艺集团董事长张福利。张总您好。
2: 哎，你好。
1: 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张总啊，我们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一个情况。
2: 好的。这个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一关路24号，也就是在田下第一关景区内，在山海关有一个园区，就是这个园区呢，就是依照着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演出长城为核心主题，以我们这个长城演出为核心内容打造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极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并融合现代设计元素，让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更加显得活跃。园区利用山海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特色商品和生产景观，把建筑艺术具体化，美丽的传说形象化，辅以现代的声光电等技术手段，以及开拓其金饰、建筑、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形成山海关新的旅游地标。
1: 那这个长城啊是一共有6幕哈，那您能和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2: 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啊，采用创新的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用复活、还有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这6幕的故事，阐述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壮怀激烈，还有和平的来之不易。在整场50分钟的演出，塑造出秦皇岛宏大壮阔的山海之怀、长城之魂，用浓烈的笔墨展示秦皇岛对国家战略的贡献，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细腻的爱情故事和家国情怀，从新时代历史视角来解读阐释这座山海之城的独特风情，进而化为游客打开千年的历史的一把钥匙，在山海关涌动的历史洪流中读到此山此海此人，读懂此城此关此魂，从而体现出演出的主题江山永固、长城不老、山海史诗长城传奇。而且我们的剧场也是专门为这部演出长城打造的，是量身定做的，根据我们室内剧场的建筑自身的特点，以长城演出为演出的主角，充分发挥着新兴多媒体的视觉艺术的特点，将有限的空间进行了无限的延伸。我们的演出呢，其中包括有机械、升降、威亚、风雪、投影等，主要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一部复活故事，就是观众进到我们这个演艺大厅以后，站着看10分钟，和演员近零距离的接触
1: 啊，可以互动，
2: 还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互动，然后观看10分钟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到第二个演艺大厅去坐着观看。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哈，边走边看。
2: 对对对。
1: 那据说咱们长城还有一个同名主题曲啊，也叫《长城》，还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来演唱。
2: 是的，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特意邀请了著名歌唱家韩磊老师，为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演唱了一首主题曲，也叫《长城》。大家都知道韩磊老师那个声音是非常浑厚、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演唱，与我们的演出内容相得益彰。韩磊老师同样也给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做的代言人。韩磊老师说了一句话：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等你来。
1: 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咱们这个长城啊，主要围绕是家国情怀，还有这个爱情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线上，您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2: 刚刚我提到了，我们演出从当地历史、民间传说中提起了内容，在我们这部长城演出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孟姜女与范启娘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很多地方也都建有孟姜女庙，但唯有在山海关，孟姜女庙最为正宗，也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孟姜女庙。在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隆重授予山海关为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和中国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们演出剧本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在思考，用任何演绎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在演出中体现出来，表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广真民夫修建万里长城，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抵御敌人，防御敌人入侵，长城的修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孟姜女哭长城是寻夫寻妾，是对丈夫的深切情感，像孟姜女送寒衣，千里送寒衣，千里寻夫。我们结合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演出中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演绎。在剧本中呢，孟姜女的设定是心灵手巧，对爱情是坚贞不屈，除了出众的容貌，还有着让人心生敬意的智慧和勇气，这与我们在印象中的孟姜女没有太大差别。也正因为这样的设定，孟姜女在长城寻夫中遇见秦始皇时不卑不亢，以普通民妇的话语引发了秦始皇对江山社稷民心天下的感慨。
1: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呢，也依然是突出了这个孟姜女这种独立的、非常具有智慧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哈。
2: 刚开始他们这个孟姜女老公，被那个秦始皇抓壮丁。我跟你说，简单说这个故事啊。抓到以后，她试过三年，她老公也没回来，她都晚上她都做着针线活，做着做着针线活就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

0: 跳了一起美丽的舞蹈。我们去年是二人舞，今年我给改成了空中飞人的舞蹈。
1: 哦，就是吊威亚这种。所以咱们这个长城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演绎方式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有舞蹈，
0: 有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声光电的辅助啊，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0: 我们这个整场演出呢，一共是60多名演员
1: 来
0: 完成这个50分钟的演出，其中有杂技演员、武术演员，还有舞蹈演员，还有话剧演员，一起来完成。哦，
1: 所以在这一场演出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演。
0: 对，一场演出可以看到60名演员一起上阵，尤其在谢幕的时候，60名演员同时上来谢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这个长城剧目本身，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就是介绍的吗？
0: 我们还有众长，都是人造的长城了，推出来以后，有很多武术演员、杂技演员、冯哥都干啥出长城，还有他那一段也很精彩。哦，特别精彩。然后最后一段就是把一个大船开出来以后，然后秦始皇领着蒙恬、李斯上船，然后他们有一段对话，把长城也修好了，就是这个船开走了，就是你可以去想，休闲也行，是旅游也行，怎么都行吧。反正这个往下它没有了，往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这还有一块儿，就是那个蒙恬大将军，就在剧场的这个话术里头是带领30万士兵北极星奴。北极星奴完以后，这回秦始皇才命蒙恬大将军带领这个人才修长城。开始，我们第一幕故事就是，一进来站着看，挺灯光挺暗，就一个敲尸老人，背着个话篓，拿着个凿长城砖，从这开始，以讲述的方式。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敲尸老人始终在讲，就是每一部演完他就讲一部。但是我们那比较精彩的就是第一个复活比较精彩，第二个就是最后那个大船比较震撼，中间那个孟姜女和范启良跳舞那一段，那不都是空中飞人？就是空中飞人，全中国都哪儿都飞嘛。咱们找的那两个演员飞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这是孟姜女和范启良在做梦飞。还有那个千里心，孟姜女千里心夫嘛，遇到秦始皇有对话嘛。
1: 对，所以咱们这个长城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秦朝。
0: 对，秦朝
1: 那个。
0: 要说我们乔老人不说嘛，要说这长城啊，还得是从秦朝开始。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这个结尾啊，都是围绕着就是这个秦始皇。
0: 因为这长城的故事没法演，你说当时很多导演。著名导演都给我们出主意，人家毕竟还是大导演，承德康熙大典的总导演，还有印象流泰姐的创始人温成公主、桃花源记都是他导演的。他是那意思，他说干脆啊，咱们从秦朝，由秦始皇这皇帝，就500年出一个，1000年出一个，也不可复制，也不可什么的，咱从这开始。因为这个长城的故事太大，
1: 对，
0: 没法演，
1: 对，
0: 就因为长城从修了多少个朝代。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表演是在这个剧院里，在剧场里。那这个周边是有一个大的景区吗？
0: 我们紧挨田下第一关景区。然后我们自己还有配套，
1: 有哪些服务设施？
0: 有肯德基，有瑞幸咖啡，还有山海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美食过关饼旗舰店，还有山海关红锅，都是配套的。还有一个后场楼，就是观众购票以后，来早了没处休息，专门到后场楼去休息。
1: 那咱们这个住宿情况怎么样？
0: 住宿跟前都是这个附近全是民宿，
1: 全是民宿，
0: 民宿特别多。
1: 交通呢？交通
0: 很便利，
1: 比较便利哈。
0: 叫因为它在田野地方景区嘛。
1: 这个景区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验出长城，这个园区占地是23亩多，我们的一次性停车，停场还能停500台车，我们还有停车场。配套还是比较齐全。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演出每年是演几个月？
0: 从每年五一演到国庆节。
1: 演到国庆节。那旺季是在？
0: 旺季应该在7月份到8月份。
1: 7月份到8月份。
0: 对。
1: 来观看的这个游客的情况怎么样？
0: 还行，

0: 年是一年比一年好吧。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当初啊想要做这个长城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0: 拿我本人来讲，我对长城情有独钟，尤其是我受我们那个董耀慧先生的影响。董耀慧呢是在20年前从老龙头出发，徒步580天走到了嘉峪关，现在是长城之子，中国长城协会的副会长，他是我好朋友，受他的启发，对长城呢情有独钟。啊，正赶上呢我在这个山海关呢，本身它就是长城的故乡也好，起点也好，它有长城文化底蕴很深。我们在做一个呢这个关于长城主题的故事，我想对弘扬长城文化、传承长城精神会起一定的作用。
1: 咱们这个园区是有智能导览，就是科技赋能，是有这方面的应用吗？
0: 我们在一直在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求，以游客为本，以文化为魂，以产品为根，品质先行，提升项目粘性，秉承向纵深开拓、层层开发，形成厚度和立体感的目标，形成一大文化多个主题相关互联分合结宜的新业态形式。
1: 那在咱们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0: 在全国各地区文旅都在不断地发展，都在提升，但是我们秦皇岛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有着暑期很好的优势，但秦皇岛的旅游项目确实也挺多，所以呢竞争很激烈，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秦皇岛旅游旺季呢又很明显，就是淡旺季特别明显，就是暑期，暑期前就是五一端午假期，暑期之后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这几个点我们的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演出在每年的春节假期后开始筹备，为了每年的演出，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在努力的工作，总结之前的经验，如何让各个环节更加优化，能够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在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景区有我们一台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
1: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淡季和旺季啊差异很大，这个方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打五一假期之后，我们会进行研学，就是叫长城研学一日游，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天下第一关景区、老龙头景区，然后到我们看一场演出，就是五一期间假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假期之后，我们就接待各个团体单位的演出，包场演出，还有研学，能弥补这个淡季。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开发创新化多元化，我们就以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为核心，以地方非遗为带动，以文化站位为战略，不断挖掘文旅潜能，发展文旅价值，深挖当地特色文化风俗，以模式创新驱动潜力市场，以产业创新驱动业态融合，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为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要。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演出所塑造的长城文化 IP 将为山海关景区游客提供更深刻的了解长城、了解山海关历史、了解山海关文化还有民宿的机会，将游客驻留时间提升延长2到3个小时，促进提高整个项目园区乃至山海关景区的地方文化推广、文化产业升级、二次消费、餐饮零售等环节。未来更计划延展 IP 周边产品及上下游服务等，推动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乐产业链闭环效应。而且现在我们和山海

0: 关的著名景区田下第一关老龙头进行了票务联动，相信以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景演出长城为核心的项目园区，最终将成为山海关文化旅游新的文化撬动核心，形成山海关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成为秦皇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到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有一台大戏，就是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著名和尚家韩磊老师说过，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等你来。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 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他的一条腿有毛病，他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她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3: 谈不到优秀，
2: 是您吗？
3: 您捧我，
2: 我专门找你来的。
3: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2: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3: 跟我比赛？
2: 对了，
3: 您是干嘛的？
2: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3: 您说什么？
2: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3: 捡起来。
2: 什么掉了？
3: 脸。
2: 这叫什么话？这叫
3: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2: 挺优秀的。
3: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2: 呀？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3: 是啊，
2: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3: 听说什么了？
2: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3: 就是我。
2: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3: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2: 对了。哦，能比吗？
3: 可以呀。
2: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3: 不是感动的。
2: 能比吗？
3: 呛的。
2: 什么叫呛的？
3: 你吃蒜了吧？
2: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3: 闻出来了。
2: 吃蒜了。哦，没救面。
3: 光吃蒜。
2: 我研究过了、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3: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3: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2: 好吃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2: 对，
3: 咱们俩人比赛
2: 能比吗？
3: 然后 PK 一回。
2: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3: 说相声都不吃亏。
2: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是吃什么呢？
3: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呀？
3: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2: 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3: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2: 捡你拿手的来吧。
3: 干嘛捡我拿手的？
2: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3: 人家还照顾我。
2: 行吧。
3: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3: 就是这个。
2: 这是？
3: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2: 什么意思？
3: 快板。
2: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3: 能比吗？
2: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3: 什么都行。
2: 你就说怎么比吧。
3: 怎么比啊？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2: 我也来一段，
3: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2: 是这意思。
3: 怎么样？
2: 那咱俩谁先来呀？
3: 我先来呀。
2: 你先来。
3: 我打个点你听听。
2: 我瞧瞧。
3: 咱先得来个架势。
2: 哦，还有个
3: 架势。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2: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3: 你说谁呢？
2: 你这个叫战俑。
3: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2: 什么名字呀？
3: 这叫怀中抱月。
2: 这个词听着还行。
3: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2: 为什么呀？
3: 怕打着话筒。
2: 好解释。
3: 哎，对了，
2: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3: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2: 听的就是点啊。
3: 好了。
2: 行，你来了。
3: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2: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2: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2: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2: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2: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2: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2: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2: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儿带来全新的感受。
2: 嚯、
1: 啊！你听这个掌声，
2: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2: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2: 啊！
1: 快板双截棍，
2: 嚯，
1: 好极了，
2: 嗯，
1: 好极了。
2: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2: 哦，
1: 在这
2: 儿
1: 呢，
0: 学着点。
2: 哇、那什么
1: 啊？
2: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2: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2: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2: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2: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2: 哦，
1: 亮个相
2: 是。
1: 哇、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2: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2: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2: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2: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2: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演唱。哎，
2: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2: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2: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2: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2: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2: 行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2: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武劲，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2: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2: 可怜你。
1: 可怜我？
2: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2: 这是
1: 损。
2: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2: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2: 喊麦呀。
1: 喊麦？
2: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2: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2: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云妹，你听我一句劝吧。
2: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2: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2: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2: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2: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2: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2: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2: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2: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嗯，什么意思？
2: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2: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2: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2: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2: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呀、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
2: 又完了。
1: 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2: 行不行啊？
1: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2: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哎呀，
3: 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我呀太高兴了，我
7: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6: 啊，问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6: 应该。
7: 是。
6: 您好，
7: 大爷。
6: 你骂谁啊？怎么了？
7: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6: 那我叫您二大爷。
7: 你才二呢。
6: 您今年
7: 七十。
6: 古来稀。
7: 你咒我。
6: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7: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6: 我没说你要死，
7: 学好怎么着还咋？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8: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8: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8: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吗？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
6: 我错了，
7: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6: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6: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7: 啊，
6: 嘟嘟嘟到玩儿、
7: 啊。是。
6: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啊，
6: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7: 啊，
6: 加大油门，
7: 嗯，
6: 不行，我这车不行。
7: 啊，
6: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7: 哦，
6: 冒黑烟好。
7: 嗯，
6: 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
7: 啊，
6: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
7: 嗯，
6: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7: 哦，
6: 你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6: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6: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6: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6: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7: 干嘛？
6: 你跟老年人示威。
7: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6: 我斗气
7: 就斗气儿。
6: 你不跟我一块，我跟你没完。
7: 你干嘛？
6: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

0: 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的。
1: 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1: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行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儿。
1: 您有理，
0: 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那么皮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您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2: 哎呀，
1: 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到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你是天天惹祸呀、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大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您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 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

0: 走走走，
1: 少奶奶真要跟你走，
0: 少奶奶走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待会儿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还得骑1万小时自行车。

0: 这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什么，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先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
1: 哎，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
1: 嗯，
0: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1: 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3: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3: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5: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慢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

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

0: 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得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它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 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1: 你吃饭了吗？
10: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2: 好像是你吃了吗？
10: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3: 你吃得香吗？
10: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2: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0: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4: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8: 你这肉咬不动。
1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艳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有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

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

0: 看看这一桩，桩桩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1: 黑的。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你。
1: 便宜了。
2: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
1: 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3: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3: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
1: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4: 对，
3: 不对？
4: 你
3: 不对，
4: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4: 耳，
3: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
1: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才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 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别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行吧，
0: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
1: 现。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
1: 想
0: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 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讲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10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再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8:30到5:30，冬季呢是早晨8:30到5:00。不过呢16:45就是4: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移门、大堂、穿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穿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重点别错过啊，古迎香闲，清廉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呢，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0: 河间的是长的，就是那个长条的，
1: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啊、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0: 没错，
1: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两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啊。
0: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
1: 对，
0: 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1: 然后用点小咸菜，
0: 这一碗吃的饱饱的。
1: 对，
0: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平常呢，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喝点这个酸奶啊，超市里边一看那个酸奶的种类，我跟你说琳琅满目，这看着都眼晕啊。另外呢，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平常呢也觉得哎是偏健康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其实呢，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它们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这个保质期呢也跟着延长。总的来说呢，发酵的这些食品啊，不仅提升了口感，还会合成一些新的营养。不同食物发酵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好处，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各样的泡菜，它也是属于发酵类的这个产品，还有东北的这个酸菜哈。
0: 对，
1: 究竟这些发酵食品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们一块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B2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再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